0: 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2: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你。充话费送红包，
5: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2: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7: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抽签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为第四档球队和西班牙、摩洛哥、斐济队分入 H 组。赛事将会在11月19号至12月13号进行。沙特联收官战今天凌晨结束 ，C 罗任意球破门加双响，利亚德胜利4-1战胜达马克，夺得2025-26赛季沙特联赛的冠军。截至目前 ，C 罗个人生涯已经夺得37个冠军，其中俱乐部34个，国家队3个。法网2026女单资格赛决胜轮，郭涵玉6-3和6-4击败科特斯拉斯，将首次出战大满贯单打正赛。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四分之一决赛，张帅6-2、6-7和2-6不敌艾玛·纳瓦罗，无缘四强。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1021，
7: 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风是2-3级，雷雨阵风是7-8级，最低温度在16-18度，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济南市18-26度，青岛16-24度，淄博17-24度，德州17-24度，北方15-24度，济宁18-25度，临沂16-25度，菏泽18-25度，聊城17-25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五的早上，我们继续在一起听歌。这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今天早上虽然我们迎着阳光出发，但是下午的时候啊和傍晚时刻，可能多地都会迎来降雨天气，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希望你在周五有一个好的开始。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一首来自孙燕姿的《神奇》，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孙燕姿的时候，我应该是刚上初中吧。那个时候其实，对于孙燕姿的印象，应该是，那个电影特别火，就是在桥上两个人错过嘛。那首歌叫什么？我突然想不起来了。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好像左走向右走那部电影啊，应该是金城武和梁咏琪演的，在桥，一个在桥上，一个在桥下，然后有一首歌叫遇见，然后认识了孙燕姿。但是其实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很喜欢燕姿，还有很多歌曲，直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就像周杰伦一样，突然发现怎么现在的小朋友们听的歌手，喜欢的歌，居然是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所以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成为经典啊，这一代歌手也会成为经典中的经典。所以很多音乐再次听到的时候，没发现的确还是像当年一样很有魅力，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尤其是在现在

了一个时代，你很难去找到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优秀的歌词，优秀的旋律，好像还是得听他们。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优秀歌手和音乐人的出现哈。啊，经典的一定是会被永远记住的，但是新鲜的一定也是可以获得更多的观众的。周五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希望能够为你送去一份好的心情。马上又要迎来周末了，这个周末去哪儿呢？不如来到青兆全城明水古城，第二届青兆诗歌艺术节从今天开始到25号在章丘青兆全城明水古城举办。本届青兆诗歌艺术节以声声慢为年度主题，汇聚了海内外60余位创作者，包括曹淑颖、韩东、树才、张定浩等29位华语诗人，还有戴建业、张怡薇等6位中外学者，多元阵容将围绕声声慢主题展开跨越语言和媒介的诗意对话，我觉得非常好。本身青兆全城的名字取意就是来自于李清照的故乡，在这里也有青兆词，那声声慢也是李清照的词当中非常具有代表作的啊这样的一个作品。很多人来到青兆全城明水古城啊，你的第一趟游逛，你可能首先是想在北方这样的一个城市找到了江南水乡的静谧和温婉，但是来到这里你要真正去感受到它的这种气质和文化底蕴的话，你要去感受李清照词的魅力啊。所以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带着我们家里的宝贝一起来这里，不光是感受古城的文化，更能够在泉水的浸润当中，我们感受到这种自古以来我们文化文字的魅力。你只有身临其境，并且有这种名家来和大家一起去吟诵啊，去讲解的时候，能够更能体会到其中的这种含义。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欢迎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来自黄立行和刘若英分开旅行。虽然这首歌其实它并不是讲的是真正的旅行，但是我觉得分开旅行也是给我们的旅行计划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什么呀提示。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固有的生活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面，比如说我出门去玩一定要和谁谁谁一起啊，对不对？或者我要去什么地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一个人。你有没有尝试过自己一个人的旅程呢？其实也很好。很多人可能就是习惯于在固有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下，而失去了很多这种尝试新鲜的感觉。其实你会发现为什么现在这个旅游团旅行团大部分参加都是老年人啊，因为更多的是老年人需要照顾，所以子女给他们报了之后也会更加放心。年轻人反而更多的是愿意选择什么呀，自己出发啊，自由行，我也不想跟团，我就自己自己去做攻略，自己出发去了之后呢，你可能会在当地啊去报一个当地的团，或者说和当地一些爱好者去结识。其实我就有一些很多的这个自己旅行的经历，当然你要提前去做好沟通。比如说我会一个人去海南专门去学冲浪，那这个教练呢我会提前就沟通好，去了之后虽然就我一个人，但是你要找到靠谱的这个地接啊，或者说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出发去寻找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在当地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跳出原有的圈子里啊，选择一种新的旅行方式。包括我们这个在选择旅行目的地的时候，你不一定非得去这个多么远的地方，是不是哈？旅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放松。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我们第二届青藏诗歌艺术节，从今天开始到这个周末啊，三天的时间将会在青藏全城明水古城举办。我们青藏全城明水古城是因为百脉泉泉群而建造的，而章丘的百脉泉呢藏着全城最温柔的水乡意境，不同于主城明泉的热闹喧嚣，这里的泉水灵秀温润，步步有泉，处处含水。因为园内百脉竞涌，清泉遍地，细密泉珠从泥沙间悠悠冒出，层层叠叠浮于水面，自成一方灵动水镜。一园藏多泉，碧水绕亭台，绿树映清波，整座园林被泉水温柔地包裹。这里更是慈宗李清照的故乡，一汪清泉沉淀出千年的书香风骨。来百脉泉漫逛园林，静听泉鸣，在水光慈韵之间邂逅济南最治愈的水乡温柔。而这样的一个短途的行程，当然对于我们省内朋友来说是短途的，真的可以自己一个人出发，反而你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幽静。现在旅行团特别多，全国各地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外国朋友也会来到我的家乡啊。我从小就是喝着百脉泉水长大的，所以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末来到这里感受一下北方难得拥有的这样一种江南韵味的古城气质。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抽签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为第四档球队，和西班牙、摩洛哥、斐济队分入 H 组。赛事将于10月19号至12月13号进行。沙特联收官战今天凌晨结束 ，C 罗任意球破门加双响，利亚德胜利4-1战胜达马克，夺得2025-26赛季沙特联赛的冠军。截止目前 ，C 罗个人生涯已夺37个冠军，其中俱乐部34个，国家队3个。法网2016女单资格赛决胜轮，郭涵玉6-3和6-4击败克斯拉特斯，将首次出战大满贯单打正赛。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1/4决赛，张帅6-2、6-7、2-6不敌艾玛纳瓦罗，无缘四强。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炎帝简鹏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周五的早上和 Kelly Clarkson 一起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的工作和生活。阳光明媚，但是不要高兴太早。下午和傍晚的时候呢，多地会迎来降雨天气，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咱们就进入夏天，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随身携带雨具啊。开车的朋友们，车上一般都会备有伞。那骑车或者说骑自行车啊，或者说步行的朋友们，咱们就养成一个好习惯，你可以买那种胶囊伞啊，很小，然后放在自己的包包里面。夏天可能就突然会迎来一场降雨，而且有的时候夏天的雨啊降得特别大，如果淋到了，真的可能会引发感冒，尽量是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淋雨，好不好？我们可以不淋雨，但是我们可以下水下海，因为又到了一年一度可以下海的时节。今年的海边啊，我相信肯定是不同的城市人潮涌动。以前的时候呢，青岛作为我们山东啊乃至全国的这个沿海城市的顶流，现在逐渐被分流，尤其是我们山东威海，因为这艘沉船啊，引发了很多人来这里去拍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都有，我觉得也很好，让很多人见到了我们山东很长的海岸线。然后就是烟台的路面更宽，比起威海的话更适合自驾，然后人也相对较少，而且呢它有很多这种欧式建筑，很多人说这个不是欧洲去不起，而是烟台更具有性价比。你看我们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风情。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说到的这个日照了。日照其实在我们的山东的沿海城市一直比较低调，直到这几年阿那亚建造了之后呢开始受人关注。那其实我觉得日照最应该来的就是热爱运动的朋友们，它这里有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小镇，坐落于日照万平口的核心区域，拥有全国领先的水上运动硬件设施。这里先后承办了三届世界帆船锦标赛、五届中日韩国际帆船赛、两届中国水上运动会等60多项国际国内重大赛事，让日照的海洋活力惊艳世界。要知道举办这样的赛事，第一要水质干净、水质清澈，第二点它要具备专业的运动设施能力。你要知道像这些大型的世界级的运动项目，海上项目，它其实投入是非常大的啊。我们一般在内陆城市啊，或者说很多沿海城市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但日照可以。在这里我们不光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水上项目，还可以解锁 N 种浪漫和激情，乘坐网红斯里兰卡海上小火车缓慢穿行，掠过天空之城玻璃栈桥，梦幻水上舞台，标志性的水运会火炬塔，脚下是蔚蓝大海，旁边是温柔的海风，沙滩和碧波尽收眼底，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如果你想解锁不一样的非遗体验，可以亲身驾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舟，投身热血沸腾的龙舟竞技，挥桨逐浪，奋勇争先，把满腔激情全都释放到辽阔的海面，更有海上高尔夫来等你体验，优雅的挥杆之间解锁海边度假的高阶打开方式。也不要忘了安排一份天空之眼的美拍航旅，从高空俯瞰日照的山海盛景，随手一发，轻松刷爆我们的朋友圈。阳光海岸，活力日照，海风已经吹起，快乐正当时。我们在这个夏天带上家人一起来到日照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小镇，逐浪而行，不负美好时光。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周笔畅的笔记我也好久没有听到了，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明媚的早上，周五的早上，不自觉的就想听一首让我们心情可以放松的歌曲，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你会发现每个周五的你都是状态最放松的，因为期待假期要远比度过假期幸福指数还要高。所以今天呢，我想很多人的工作效率会更高，你也可以尝试把一周当中难以解决的难题放在今天去尝试解决它，你会发现可能哎更高效。夏天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在这个夏季希望你能够珍惜时间，因为时间也是很快的，常常从我们的指缝溜走的时候都是一些碎片化时间。比如说现在自从有了短视频之后，我们常常会把短视频当作放松的时刻。今天需要提醒大家，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们大脑其实是在隐形加班，刷短视频看似放松，其实是消耗能量的，因为它让大脑在毫无关联的内容间不停地跳跃，搞笑的、历史的、美食的、养生的、八卦轮番出现，而每一次切换，大脑都要清空上一段思绪，理解全新的语境，重新集中精力。这种强制刷新比专注于一件事情更耗费精力。刷短视频看似在休息，实则相当于让大脑加班，长期会让人注意力阈值升高，耐心不断地下降。这个我觉得大家肯定是深有感受的啊，不光是我们的大脑会感觉累，你的眼睛长时间盯着手机也会觉得累，是不是？周末马上就要到了，把这个坏习惯放一放好不好？走进大自然，去感受山河湖海的魅力啊！此时呢，你会发现经过降雨的冲刷之后呢，我们大街上的树木还是愈发的很绿啊。最近济南连续的降水，龙洞风景区化身水墨仙境，云雾漫过峡谷，报恩塔在薄纱般的雾气中若隐若现，景致清幽治愈，吸引了很多户外爱好者来前来打卡啊。那同时呢，在这个季节你还可以去赏一赏美丽的花儿平阴玫瑰，它不仅能够赏，关键是还能够用它来泡水喝，吃一吃玫瑰饼。平阴玫瑰让世界爱上了我们的中国香。山东济南平阴县玫瑰种植历史已经超过千年，如今6万亩的花海年产鲜花2万吨，综合产值突破了60亿元。玫瑰加文旅加康养加文创的多元融合，正在为乡村振兴注入了芬芳力量啊。这里呢有着北纬36度的黄金种植地带，玉带河畔独特的褐土，泰山余脉的地形以及泉水的滋养，使香气成分比例比其他地区高出30%以上。花农呢在坚持凌晨4到6点采摘半开的花冠，这个时候露水未干，芳香物质最饱满。所以大家来到平阴的时候，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种植园区啊，远远的就能够闻到玫瑰花的芬芳。来到这里啊，可以用玫瑰花泡一杯水，玫瑰花香茶，感受一下在这个初夏时节的芬芳。同时呢，吃一吃我们平阴玫瑰做的玫瑰饼，然后再随手啊尝一尝玫瑰宴，再随手带走一些随手礼，啊，我们浩哥山东的特产又多了一份。

0: 咚当，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

0: 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抽签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为第四档球队，和西班牙、摩洛哥、斐济队分入 H 组。赛事将于11月19号至12月13号进行。沙特联收官战今天凌晨结束 ，C 罗任意球破门加双响，利亚德胜利4-1战胜达马克，夺得2025-26赛季沙特联赛冠军。截至目前 ，C 罗个人生涯已经夺得37个冠军，其中俱乐部34个，国家队3个。法网2026女单资格赛决胜轮，郭涵玉6-3和6-4击败科斯特拉斯，将首次出战大满贯单打正赛。WTA 500斯特拉斯保战1/4决赛，张帅6-2和6-5、2-6不敌艾玛·纳瓦罗，无缘四强。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风2-3级，雷阵雨7-8级，最低温度16-18度，最高气温25度左右。济南市18-26度，青岛16-24度，淄博17-24度，德州17-24度，潍坊15-24度，济宁18-25度，临沂16-25度，菏泽18-25度，聊城17-25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0: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东西南北四方侠雍亲王爷胤禛、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等人到白马河甘家堡，见到了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甘雨特别高兴啊，一是见着老朋友东西南北四方侠了，二是雍亲王来到家中，这是王爷呀，官临民宅呀。还有一件事儿，就是铜林，因为这个铜林呢，甘雨最近总听说过，那么今天一见他是十分满意啊。一见铜林，30几岁的年纪啊，非常质朴，非常有礼貌。不是像有的人有点名的这就狂的了不得，绝非那样。吃完了饭，大伙喝的茶，铜林呢由打屋里出来呀，想找一茅厕方便一下，就来到天井当院，准备过那月亮门。这时节所有的人在屋里坐的都看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个窗户是开着的，门也是开着的，就在这么个光景，就由打那房上下来两个人呢。这两个人是僧人，年岁好像50几岁的年纪，不过这个身材是非常的高大，用现在的尺寸计算也得有2米，大脑袋溜光赞亮，两道大浓眉，这眼睛都是豹环眼，大肉肉乎乎的鼻子，海阔天空的嘴，穿着白色的大僧袍，那是大袖迎风。这两个人由打上边发一飞身下来，啪往当场这么一站，这屋里的人看得明明白白的，铜林呢也扎住身形了。因为铜林奔月的门走，这两个人是由打房上跳下来落在铜林的身背后，海川就这么一转过身来，就在这刹那之间，就见两个僧人一抖这僧袍，噗， 可把吴人吓坏了。这首叫什么呢？这首叫《乾坤秀》啊。什么叫乾坤秀？这个打仗啊，这高人高到一定程度了，就不必跟你伸手了，他也懒着跟你伸手。分几种，有的干脆那个实在太高的高人，两下要比武的时候就往那儿一坐，离着大概有那么个三五丈远，盘腿往那儿一坐，开始说，叫说招。哎呀，这可是太高了。比方第一个说了，我这叫白蛇吐血。第二个就用海底捞月来化解，两个人就用这语言来过招。白蛇吐血，海底捞月，耳聋戏珠，青龙摆尾，恶虎扑食，白毫两翅，美女照镜，鱼狼问津，四面埋伏，童子拜佛，如来神掌，凌波微步，猴子摘桃，移花接木。我再用斗转星移，我用六脉神法，你看看，就这说，把对方能说败了。因为我说出这招来，你用什么招化解，你递不上来，那你就败了。这得高到一定程度啊，你瞎说不行。那么还有的呢，不跟你伸手，就像这种大乾坤秀，就这么一抖那个袖子往上一微，就瞬时之间就在他的袖筒里头，他就这么一晃，能产生一股劲风，就在那袖子里头啊，就形成了一道龙卷风啊，呜，这大气流这风柱子醒起来，然后他一抖往外这么一打，你看是不是？您见过那火箭炮，那是往外射火箭的，消防队打那水炮是射水的，对吧？哎，那水柱子吧，噗，那叫水炮。这叫什么？这叫气炮，这也叫风炮，就是用风来击倒你。因为在他这个袖子里头拧成了这么一股龙卷风，他突然打出去，有六级台风那么大，就突然噗噗，这风炮就砸向你啊！他是一边一个呀，同时对佟林开炮，这两炮把佟林打的。佟林就觉得天旋地转，这两个耳朵嗡，紧接着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一炮就给震昏了，把佟林呐、震麻了，啥都不知道了。就这两位僧人往前这么一近身，啪一抖，其中一个就那大袖子一卷呢，把佟林往腋下这么一夹，唰。我说的是慢，他这动作是太快了，你想都想不到，可把屋里人吓着了，全看傻了。就佟林就刹那之间就一点手都还不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动都动不了，就让人给解跑了。那位说，你这说的有点不讲理吧，人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练了15年啊，那柳叶眠四魔神掌。各位啊，佟林不是全能武术家，我做个比喻，就这一桌子菜，一桌子大菜，有湘菜，有粤菜啊，有东北乱炖，还有这个山东菜、辽宁菜，佟林就是这一桌子大菜里边那一盘菜，想闯出个新意来，哎，改革一下，来打牌子。就这世上有各种品牌的汽车，那么这时佟林呢，也造出一台汽车来，就想在这个汽车行业立一下牌子。说我这个汽车，哎，与众不同，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在茫茫如浩海的中国武术大学里，那武功千奇百怪，各式各样的都有。佟林只是来创自己的这个独门的掌法，叫柳叶绵丝磨身掌。他不会的东西太多了，你比方说到甘家堡画的无情演义侠甘雨甘凤池的地躺，佟林就不明白，还有好多东西佟林都没见过。只是我的掌功卓尔不群，我的掌功是粘贴挂走为近身格斗，贴身近打，绕柳怀桑，打外阵内，所以它有它的独特风味，就跟那盘菜似的。我这盘菜跟你那菜啊滋味不同，但人家那菜那也是多少年了，那都是牌子。中华武功博大精深，你要想独创一派，把你这玩意推广出去让人认可，那得经过大战小战无奇代数，再积累战场上的经验呢。就来这么俩和尚，一个乾坤袖，用这大气泡就把佟林咔就震到那儿，然后就卷走了。你等群侠出来想追影都找不着，我的天。这时候甘雨回来跟东侠等人往这儿一坐，可就知道个大事儿。就这俩和尚，就这乾坤袖，这是人少林的绝活啊。这少林这回出动了高级人马跟佟林干上了。你看最近佟林不就跟少林顶上了吗？现在太湖中山跟那孟恩孟少伯少林弟子，然后基因岛跟罗列，虽说后来讲和了成了好朋友，但是人家是少林弟子啊，你把这基因岛给打散了。那么现在呢，帽儿山铁山寺人家请你佟林去参加这个武林大会，那名义上是参加武林大会，暗中就是把你找去，咱们就比划比划，较较劲，看你到底是半斤还是八两。这突然来俩和尚就到这儿，这个功夫没有四十年五十年的功力。那你别看他是和尚，长得年轻啊，像五十岁，那说不上多大岁数。人家练功练的都返老还童了，你知道吧？你像燕影、燕西来、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那长得是个娃娃脸，黄面童子苗继庆他们都小孩一样，人家练了四五十年呢，那一个个都年近七旬。就这俩和尚一伸手，这不是剑客的身份了，这已经达到了必求或者剑仙，到了这个地步，这佟林就把这档子人惹出来，

0: 脑瓜直转，迷迷瞪瞪啊。等他一睁眼睛，就在他的身后有人拍了一下，这时这个人已经把铜铃给放到这儿啊，铜铃能站到那儿。然后这个人就一拍铜铃的后肩头，让你清醒清醒。啪嗖，没了。啪是拍铜铃一下肩头，嗖，铜铃一回头，一人没有。你说这身法得多快吧？哎呦，铜铃就站在这儿，他拢住目光，静了一下，拍拍自己脑窝门，清醒了一会儿，用目观瞧。由于这是黑天了，已经就感觉到啊，四周是苍山野岭啊，天空上一轮明月飞镜又重磨，大地满阴光，群山叠峦，分不出东西南北。他坐在那石头上等了一会儿，望望那北斗七星，又望望南斗六星、中斗三星，我在哪个方向来的？这两个人是谁呀？何须人也？哎呀，铜铃响，我怎么到这儿了？啊！这片荒郊的，猛听着外边四外什么动静都有，呜，呜，哎呦，有野兽啊！铜铃站在这儿，我往哪个方向找这白马和甘介甫啊？另外，这个人把我放在这儿，说了一句让你清醒清醒，我清醒了，我找不着家了。他四外琢磨，另外这两个人的功夫也太高了。就在铜铃一转身，海川心里琢磨，哎呀，我天，我遇着高人了。就这一个大迎风秀啊，这乾坤秀把我震得人事不省，把我带到这儿，这是蛇地。这铜铃就往前摸，怪石横生啊，前面又乱草一片，又一道树林子，钻过去，不时的看那夜晚之中啊，那眼睛都是发蓝、发绿、发紫、发青的、发白的，各种动物。一会儿在铜铃面前，唰过去一个，一会儿噌过去一个，哎呦！铜铃一想，这要遇着野狼成群，或者几条虎，我不就麻烦了吗？另外，我身上没有兵刃。我来的时候，我被人家抓到这儿的时候，我把那子午鸡爪鸳鸯钺让我放在了甘雨的家中。这铜铃就劈腾扑腾劈腾扑腾，一会儿嗖上树了。我在树上待一会儿吧，禅静一下啊，等，别乱走了。我到时候等天亮了，我再琢磨琢磨这是个什么地方。东方露出玉兔白，铜铃傻了。这山连山，山山不断，岭连岭，一眼望不到边儿。整个这四周就是一片大原始森林呢。哎呦，他即便知道南北东西，但是他不知道这甘介甫是在南边，是在北边，还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铜铃想了半天，他一想，干脆我先奔往东走吧。哎，蒙着走，万一碰着人家呢？气着哭哧，气着哭哧。这中间遇到好危险呐，几条豹啊，那不要铜铃闪得快，那铜铃就得被人吧唧喽。一个好办，铜铃有功夫，要来个十个八个的，把你撕碎了呢。又遇到一个虎。这老虎一看铜铃挺结实，长得挺魁伟，没敢动，刷走了，干嘛去了？找同伙去了，通知去了，说咱这山上来了一个活的，这肉肯定香，这小子长雀子的啊，那肉肯定金咬。还遇着那些蛇，哗，哎呦，这海川奔东啊。由打早晨走到中午，没有路， 就在这群山叠峦里头，扑通扑通，一会儿蹦到石头上，一会儿找一高坡，一会儿爬到一棵树上远望，一眼望不到头。这佟林可就困到这山里，一直走到晚上。佟林想，别走了，饿得俩眼发蓝呢，找点野果子，佟林还不敢吃。为什么？怕有毒啊，有些野生的东西你不能随便乱吃。哎，逮着一个山兔，佟林也没管那个，找着伙食，他随身还带着一个搭裢，还挺好，就一个兜，里边有伙食，火镰，还有钥匙门，找点干柴打着了，把这兔子点拨了，这算充了饥了。晚上跑到一棵大树上，抱了树干，在那儿叫好了气功运气。这如果打坐的话呀，他说不上地上打坐去，那敢吗？正在那打坐呢，来六条野豹啊，后边32条野狼，那狼在唱上，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好几天没吃了，高兴啊，见佟林吧唧啊，受得了吗？所以就得上树。你上树还加小，还有猫科动物呢，你像那个豹，那上树非常快，还有那熊，你还别小瞧那熊，那个大笨家伙爬树还挺肉肉肉，挺快的。佟林就在树上提心吊胆呐，眯了这么一小会儿。第二天天亮，实在饿得不行。哎呀，佟林想，我这是怎么了？这是被困到什么地方了啊？莫非说我奔这个正东这个方向走错了？哎，我往北看一看。他一看北边啊，这个山好像少点儿，我就奔北吧。他又调转方向，这人到这时候就缺乏了理智，他就奔着北呼东呼。哎呀，走的眼见要天黑了，站到一个山顶的巨石，他往北看，一眼望不到边儿；往南看，一眼望不到边儿；往西，甭看了，什么都看不着，就是高山呢，奇峰怪岭。我刚在东边来的，行了，这可如何是好？大英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一想我困在山上2天多呀，就吃了那么点东西，现在连个兔都抓不着了，怎么的？身上的体力渐渐消耗的不行了。另外随时警惕狼虫虎豹。哎呀，英雄是长叹一声，是突然抬头，那是什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4: 咱们书接前文，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是被困在深山呢，来那么两个和尚，用了大乾坤袖，就在甘家堡把佟林就给扔到深山里，然后这俩和尚就不见了。海川呢，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关键是饿呀。一天两天过去了，这个大山是一眼望不到头，茫茫的群山叠峦，海川都有点绝望了。另外有大虫、猛虎、毒蛇出没，甚是恐怖。他一个劲儿的往北走，站到一个高岗处，这时佟林已经饿得不行了，说那野果子呢？野果子有的不敢吃啊，那玩意有毒啊，吃树皮来充饥。俩眼已经冒了金花，他隐隐约约就发现呢，在这个前边有火光，这个火光时隐时现， 海川就由打这山坡上下来了。这是生命之火呀，这见到了一点光亮，自己可能就有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他拼着命地往前走，有时踉踉跄跄都摔跤在地，他爬起来。走了好半天，海川感觉到这段路是特别的长，这就来到切近，一看，是一个多少年呐，已经失修的断壁残垣的一个破庙。那个大殿都已然坍塌了，就在这个大殿的地中间，有这么一堆火。哎，就是这堆火，是为啥能看见呢？那个院墙都坍塌了。佟林站在这儿直打晃，这有火就应该有人呐，这人哪里去了？莫非说这个寺院里有出家的？要有人就好办了，我问问这是什么地方，我就能找到白马和甘介普。那注目观瞧，就在这时候啊，那墙根那儿有人哼哼，哎呀，哎呀！佟林循声而去，俯下身一看，哎呦，这儿有这么一个和尚。这和尚要站起来有五尺身躯，骨瘦如柴呀。骨瘦如柴到什么程度呢？这和尚这僧袍已经都破得不像样子了，大窟窿套小窟窿，小窟窿里边那还是窟窿，那小腿伸出来呀，就跟那满月孩子那胳膊那么粗细，穿的一只僧鞋。再往脸上观瞧，两目呆泄无光，半睁半闭，已经处在一种昏迷状态。这个僧袍也不知道什么颜色了，和尚堆到这儿，瘫到这儿了，就剩那么一点点的力气。我渴，我渴呀。佟林明白了，这是个流浪的和尚啊，走到这儿呢，渴，用手一把脉，这个脉条细弱，那脉呀、啊、刚刚有那么一点儿，你要不使劲往下摁都摸不着。佟林这个劲儿就上来了，和尚你别着急，我给你弄水去。这佟林来了精神头了，这救人要紧呐、啊，你再怎么的，这和尚他也是一条命啊。另外，这是和尚怎么瘦这样啊？整个就一堆骨头架瘫到那儿一样。转身，佟林出来找了个瓦片儿，这瓦片儿啊，哎，有那么个弧度，就在这个庙后边有这么一潭臭水，也别管什么水了，现在呀、啊、是水就行啊。崴了那么一点，海川噔噔噔噔噔噔强打的精神回来，用左胳膊兜住和尚的脖梗子，右手端着这个半块瓦片。和尚，和尚你喝水，和尚你喝水。哎，这水到了和尚的嘴里，咕噜咕噜咽下去。这和尚好像有点精神头了，把这个眼睛睁开了。佟林看了一眼和尚，和尚你是怎么来的？
8: 我也不知道啊，我是迷迷瞪瞪往前走，我想找个死的地方，可是看哪儿都没相中啊，就这样就走到这破庙这儿，我拢了堆火，实在饿了，我已经啊有十天没吃东西了。哎呀，佟林看了看，这跟前没有吃的，你给我弄点吧，能吃啥都行啊。哎，好，你等着。
4: 这佟林那毕竟是30岁的壮汉，年轻有把握，体力就内耗，这个热量也是有的。他转身出来 一看这个寺院的这个边上真有野果子，有那么七八种。这佟林就站着琢磨呀，这玩意儿吃下去能行吗？啊，我可听我师父说过呀，这个不明的这些果子，哎，野生的东西啊，要如果没经过多少年人们的认识，那是有毒的。行了，先甭管那个，采回去再说吧。气得哭哧，气得哭哧，用自己那个大褂摘了那么20多个果子，他回来拿起一个来，佟林往前一递，他又把这手撤回来了。和尚，不行，这果子万一有毒呢？
8: 不管那个了，左六我也是要死的人，有毒更好，吃完了我就一闭眼睛就啥都不知道了。
4: 怎么的也得活着呀，人还是得活着为好啊。
8: 那我饿呀。
4: 佟林咬牙，这样啊，我先吃。
8: 你为啥先吃啊？
4: 我先吃，要如果没有毒你再吃好不好？我管怎么的呀，我有点功夫
8: 啊。你还有功夫啊？
4: 对呀，
8: 你有功夫咋还跑到这儿来了呢？
4: 他我这个，哎呀，佟林这个气呀，你看都啥事你还接这个短，可不，我有功夫怎么的。有两个人呢比我功夫还高，就把我倒腾到这儿来了
8: 啊。你让人弄到这儿来的？
4: 是。说这句话佟林呢说的都实话，佟林是一点谎不带撒的。哎，我是碰着两个比我功夫还高的人把我倒腾到这儿来。行了，我也不跟你多解释别的了，我先尝尝这果子有没有毒吧。咔就一口呱唧呱唧呱咽进去了。这和尚还说呢，给我留一半。哎哎，佟林咬完这口果子在这等着，他心中暗想，如果这个肚子要撕心裂肺的疼，我就立刻运用气功。哎，没事儿。哎，这果子好像没毒。来吧，和尚，给你。
8: 你给我拿着，我没有力气了。
4: 连拿果子的这个力气都没有了。佟林就手里拿着这个半拉果子。哎，这水果，山里的野水果，就喂这和尚一口一口一口。和尚吃了一个，
8: 那个啥样，我还想尝尝那个。
4: 哎呦，一看那儿有一个黑的啊，这黑果子，这和尚还要尝尝那个。佟林拿起来，好吧，那我先尝，我要是没事儿，你再吃。
8: 你这人也太好了。
4: 哎，咬完了一口，呱唧呱唧咽进去，还穿坐这等着。嗯，好像没事儿，好像没有事儿。
8: 是，没事儿，我就吃。
4: 佟林又把这个果子给这和尚喂下去了。哎呀，有这两口果子垫到肚子里头，佟林好像有了点精神头。两个人就坐这烤着这火。
8: 你打算怎么办呢？
4: 我得出去啊，我还有很多事儿呢。
8: 啊，那好，那你就走吧。
4: 和尚，你为什么要死呢？
8: 看破红尘惊破胆呐，吃透人情冷透心，看淡人生悟空，迷花乱酒逞英雄，徒劳到底还如祖，漏尽知识实现功，四巧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剑流行，堂然气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急茫茫西复东，乱丛丛如兴荣，虚飘飘一气化作无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土化一风。说什么名一风，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霸公，说什么富贵荣华都是一场空。我这里站卧不宁，坐卧魔王，睁开醉眼连穷通， 看破了本来面，看破了自容，看破了红尘滚滚，看破了天地始终，一死了之，一性纵横，啥也没有死舒服啊。
9: 哎，和尚，
8: 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怎么的也是一条命，我这命不值钱。
9: 不，
8: 可我想出去，现在我也出不去了，
9: 我背着你。
8: 佟林一咬牙，
9: 我背着你走。嗯，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你背出去。
8: 你都饿成那样。
9: 没事，这山里这果子有的没毒，咱俩可以充饥。
8: 那好吧，那你就背着我。
9: 这佟林呢就把这和尚给背起来了，
8: 边背边走边劝，
9: 你不要死啊，你这年岁好像还很年轻。
8: 是，我才97岁，我就是，哎呀，
9: 佟林一想，怎么的，你都97了，你这和尚满脸是泥呀，也看不出来他多大岁数。
8: 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你背着我呀，那就好了。你背着我，我这要是能活了，我就不出家了，啊，我就回去还俗啊。哎，还完俗呢，哎，我就找一老伴儿，是不是？哎，我们老两口子过日子，万一我的老伴儿给我生个老儿子，那多好啊。
9: 哎呦，佟林差点气乐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你那老儿子，还要还俗，还娶老伴儿，也知道可能和尚开玩笑。佟林实在没力气了，踉踉跄跄的一会儿把和尚放那儿，喘着粗气说，这么大的英雄怎么困到山上，那有张跑野路啊，弄两个吃不就完了吗？他也怪，荒山土岭这地方不怎么的，没有动物，什么都没有，还不像在东边佟林弄个野兔，这边连个野兔毛都没有啊，就坚持着背着这和尚一步一步一步。哎呀，你看这要佟林要是吃饱了啊，背一个和尚，背五个和尚都没事儿。这个现在他饿得直打晃，说那两口果子那造不到肚子里头，那能挺多大一会儿啊，两泡尿没了。走了2个多时辰，佟林可见了汗了，突然发现那前边啊有这么个小山洞。行了，和尚，我把你放到山洞这儿，

0: 他把和尚放到山洞这儿了。和尚，你怎么样？
1: 我渴了，
0: 又渴了。你看看，
1: 我也饿呀。
0: 好，和尚，你在这等我一下啊，我去给你找水去，找果子去，另外看有没有吃的。
1: 哎，好。你是不是就不回来了？
0: 哎，大丈夫一言九鼎，我怎么能不回来？你放心啊，我绝不能把你扔下放下这不管。转身佟林出去了，这和尚啊就在这洞里头。佟林绕了好半天呐，都弄了一个时辰，拿现在钟点计算有俩钟头，才弄了那么几个果子。哎，找了几个嫩树叶，这能充饥，自己呀都没吃，没舍得，用这大挂兜子，他回来了。他这一进这洞啊，可把佟林吓坏了呀！啪，这大挂一抖了，这果子什么嫩树叶啊掉了一地。怎么的？就见这和尚这腿呀、啊、鲜血直奔呢、啊。啊，噗，往外冒血，边上有那么一个很大的条蛇，五步蛇。这蛇用现在的尺寸算，起码得有6米，碗口粗细，羊的脑袋，张的嘴呀，就那须子啪啪啪啪啪来回直打那腮帮子。佟林这眼睛可绿了，和尚，这和尚都像没气儿了似的，啊，脸儿都绿了，舌头都出来了，那舌头都是蓝的。这佟林那毕竟是武术家呀，抓个蛇哪很容易啊？叭，这么一跺脚，来得鼓起劲，往前一探身，上手攀扬，这蛇往上这么一窜。海川是手疾眼快，一下抓住了蛇的七寸。打蛇打七寸吗？这扒的一掌抓住之后，一反身，他就到这个洞外了。这一顿抡，噼嚓啪嚓，噼嚓啪嚓，嚓，愣把这蛇给抡死了，肉啪，扔到远处。进到洞里，和尚，和尚，啊啊！哎呀，佟林呐、啊，这心可难过了。这和尚坏了，救不过来了。为啥呢？让这蛇给咬了，那毒液在腿上啊！一看这块肉都紫了。和尚看了眼佟林，这回我可要死了，我是一点招没有。要想治，必须得用这嘴呀、啊，把这毒液裹出来。吸出来我才能活呀，我呀，哎，出了一辈子家，没想到最后让蛇把我咬死了。佟林一咬牙，和尚你别着急，我救你。没管那个，这腿呀、啊、拿起来。佟林用手抓住和尚这小细腿，那小细腿啊，哎呦，一咬牙一瞪眼呢，拿自己的嘴对准了那伤口。
1: 你先等一会儿啊，弄不好啊，你吸不出来毒，或者吸出来了你会死的。
0: 佟林一想，也别管那个，救人要紧啊，他再怎么他是一条生命啊。佟林一较劲，就给这和尚往外吸这个毒液，吸出一口往边上一吐，都是黑色的，一口两口三口四口，一直有了新鲜血液了。佟林呢、啊、不吸了，刺啦一声把自己的大褂撕开，把这伤口紧紧包住。再一看和尚那脸啊，比白纸还白呢。怎么的？佟林吸的，这和尚本来就没几根血啊，身上我估计大概啊有那么几两血，也不多，所以这一对吸把和尚快整没血了。这和尚喘气，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行了，这身上不疼了啊。就这顿折腾把佟林累的啊，

0: 透了虚汗了，往这一坐呀直喘呐、啊。喘了一会儿，又把那些野果子捡回来，嫩树叶喂这和尚，自己呀、啊、嚼巴了一口。佟林看了眼和尚，和尚看了眼佟林，哎呀，你叫啥名啊？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名，你是我恩人呐。佟林一想，歇一会儿吧。啊，行了，那就像讲故事一样。佟林也是一肚子委屈啊，自己别开天地，哎呀，江湖上处处坎坷，到今天落在大山之中，死活不知。佟林点点头，我叫佟林，佟海川，我家呀苦大仇深，我父母呢是农民。佟林就把自己的身世由头到尾讲，讲的和尚睡着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学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2-5零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中国足协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这是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后第三次公布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国际足联 U17 男足世界杯抽签仪式昨天在瑞士苏黎世进行，国足 U17 与西班牙队、摩洛哥队和斐济队同组。 U17 世界杯将会在2026年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办。今天凌晨进行的沙特联赛第34轮，利雅得胜利主场4-1战胜达马克。上半场马内头球破门打破僵局，下半场科曼内切破门，西马坎送点，希拉点射破门扳回一城，随后 C 罗连入两球锁定胜局，最终利雅得胜利4-1战胜达马克，夺得本赛季沙特联赛冠军。 WNBA 常规赛昨天展开较量，达拉斯飞翼客场99-89战胜芝加哥天空。本场比赛中国球员李月汝替补不到20分钟，命中一记三分，罚球6中4，贡献了7分、9个篮板、3次助攻、1次抢断，正负值达到正18，他的得分、篮板、助攻和正负值都是赛季新高。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风3到4级，雷雨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东营、潍坊、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潍坊和淄博25度左右，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4: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体坛 Top Ten，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昨天中国足协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这是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之后第三次公布处罚名单。这次共涉及到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再来关注一下 U 字号国足的消息啊！国际足联 U17 男足世界杯抽签仪式昨天在瑞士苏黎世进行，国足 U17 与西班牙队、摩洛哥队、斐济队同组。 U17 世界杯将会在2026年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办。此前中国 U17 男足在 U17 亚洲杯中惊险出现，又在1/4决赛当中3-1战胜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在昨天凌晨的比赛当中，中国 U17 又2-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到了决赛。 U17 亚洲杯的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打响，中国 U17 将会迎战日本队。关注完 U17 的男足世界杯，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在昨天，据西班牙媒体报道，首届拥有48支参赛球队的世界杯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幕，关于进一步扩军的话题就已经重新回到了国际足联的讨论桌上。如今一个新的方案正在重新获得关注，由西班牙、摩洛哥和葡萄牙联合举办的2030年世界杯参赛球队数量可能从48队进一步扩大到66队，其中西班牙将成为2030年世界杯拥有最多比赛场馆的主办国，而摩洛哥和葡萄牙则作为联合东道主参与赛事举办。昨晚德国队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其中40岁的老将诺伊尔入选，基米希担任球队队长。这份名单与2年前的欧洲杯相比，包括特尔施特根、菲尔科格鲁以及埃姆雷詹在内的8名现役球员未能得到征召。德国队世界杯小组赛的首个对手是库拉索，两队将会在6月15号展开较量。再来关注一下联赛方面，今天凌晨进行的沙特联赛第34轮，利雅得胜利主场4-1战胜达马克。上半场马内头球破门打破僵局，下半场科曼内切破门，西马坎送点，希拉点射破门扳回一城，随后 C 罗连入2球锁定胜局，最终比分利雅得胜利4-1战胜达马克，夺得本赛季沙特联赛冠军。在这场比赛胜利之后，利雅得胜利也是斩获了本赛季沙特联赛冠军。而自从2023年1月加盟利雅得胜利以来，本赛季已经是 C 罗在沙特联赛征战的第4个赛季。前2个赛季他都作为亚军看着吉达联合和利雅得新月夺冠，而上赛季球队更是只屈居联赛季军。最终利雅得胜利是在本赛季修得正果，这也使得 C 罗收获了他加盟之后的首个联赛冠军，同时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37个冠军。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昨晚进行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3场，深圳马可波罗91-80战胜浙江浙商证券。 首节比赛，深圳队30-18取得了12分的领先优势。次节，广厦轰出28-15反超。半场结束时，两队分差只差1分，深圳队暂时落后。第三节结束，深圳队再度领先6分。末节初，深圳队王浩然连得7分，将分差拉大到2位数。随后，广厦队的布朗站出来，一度反扑追至3分。关键时刻，何西宁、周鹏相继3分收下比赛。最终，深圳91-80战胜广厦，系列赛的大比分依然是1-2落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本轮系列赛当中，深圳男篮李慕豪、史密斯、约翰逊受伤，广厦男篮林敏胜、桑普森和孙铭徽受伤。继续关注篮球， WNBA 常规赛昨天展开较量，达拉斯飞翼客场99-89战胜芝加哥天空。本场比赛，中国球员李月汝替补不到20分钟，命中1记3分，罚球6中4，贡献了7分、9个篮板、3助攻、1抢断，正负值正18，得分、篮板、助攻和正负值均创造赛季新高。再来把目光投向 NBA， 据美国媒体报道，开拓者申请面试快船助教小范甘迪，因为小范甘迪已经成为开拓者主帅一职的最终候选之一。开拓者此前也面试了掘金队的首席助教杜德利。开拓者的西老板邓顿希望支付主帅的年薪在$1,000,000左右。而值得一提的是，小范甘迪此前曾经在休斯敦火箭队执教过中国球员姚明。昨晚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的决胜轮，28岁的中国选手郭涵玉以2-0击败了希腊选手克斯特拉斯，以3战全胜、不失一盘的完美战绩杀入到了法网正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的单打正赛。随着郭涵玉的突围，2026法网女单正赛中国选手直接凭借排名入围的，从郑钦文、王星宇、张帅增加到了4人。接下来歌曲回来之后的英浪运动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1994年世界杯的故事。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5: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5: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5: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8: 当体育邂逅音乐，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运动的激情。音浪运动场，体育
9: 也动听。

在激昂当中藏着温情，而他陪我们见证的更是一场场足以载入史册的经典对决。当然说到最让人难忘的，可能就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通过点球大战决出冠军的决赛。1994年7月17号，玫瑰湾体育场座无虚席，巴西队和意大利队上演巅峰对决，全场90分钟的时间加上30分钟的加时赛，两队都没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比赛来到了点球大战。当巴西队前三个点球全部命中，意大利队的罗伯特·巴乔踏上点球点，这位绰号忧郁王子的巨星一脚射门高出横梁，而镜头也定格下他叉腰垂手的落寞身影。巴西队凭借着点球的优势，成为了第一支四夺世界杯冠军的球队，而这场决赛的戏剧性也成为了几代球迷难以忘怀的记忆。当然，这届世界杯在淘汰赛阶段呢，就有多场冷门还有逆转大戏轮番上演。16强战当中，首次跻身世界杯的尼日利亚队对阵欧洲劲旅意大利队，尼日利亚队是凭借着阿姆尼克的凌空抽射率先破门，随后意大利队的左拉被红牌罚下，在看似冷门已定的定局下，绝境中的意大利队并没有放弃，罗伯特·巴乔第89分钟扳平比分，随后又在加时赛点球命中完成逆转，用一己之力将意大利队送入八强，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而另外一场16强战，罗马尼亚队3-2击败了两届卫冕亚军阿根廷队，即便少了马拉多纳，阿根廷队依旧实力强劲，但是罗马尼亚队凭借着杜米特雷库斯以及哈吉的精彩发挥，历史性的闯入八强。1/4决赛，巴西队和荷兰队的巅峰对决也让人印象深刻，罗马里奥和贝贝托先后破门，帮助巴西队2-0领先，随后荷兰队凭借着博格坎普和温特的进球60秒内扳平比分，绝境之下，巴西队的布兰科一记任意球绝杀，帮助球队3-2险胜，挺进4强。此外，保加利亚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1/4决赛当中2-1击败了卫冕冠军德国队。斯托伊奇科夫的任意球破门与莱切科夫的头球绝杀，也是让保加利亚队首次闯入到世界杯的4强。当然，无论是巴乔点球罚失后的落寞背影，还是布兰科任意球绝杀后的热血沸腾，无论是黑马的惊喜，还是巅峰对决的震撼，这些瞬间都赋予了《荣耀之地》旋律超越本身的足球情怀。那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昨天，中国足协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这是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之后第三次公布处罚名单。此次涉及处罚共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国际足联 U17 男足世界杯抽签仪式昨天在瑞士苏黎世进行，国足 U17 与西班牙队、摩洛哥队和斐济队同组。 U17 世界杯将会在2026年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办。今天凌晨进行的沙特联赛第34轮，利雅得胜利主场4-1战胜达马克。上半场马内头球破门打破僵局，下半场科曼内切破门，西马坎送点，希拉点射破门扳回一城，随后 C 罗连入2球锁定胜局，最终利雅得胜利4-1战胜达马克，夺得本赛季沙特联赛冠军。 WNBA 常规赛昨天展开较量，达拉斯飞翼客场99-89战胜芝加哥天空。本场比赛中国球员李月汝替补不到20分钟，命中一记3分，罚球6罚4中，贡献了7分、9个篮板、3次助攻、1次抢断，正负值高达正18，其中得分、篮板、助攻与正负值均创赛季新高。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评书36计，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这个计呢是第13计，这个名字叫打草惊蛇。你就听这个名字，你就感觉到这计很有意思。那么这个打草惊蛇，它的原文是什么呢？原文是以蚁叩食，察而后动，富者焉知美也。什么意思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发现了疑点，就应当考实查究清楚，一定要把这事儿彻底弄清楚，情况完全掌握了，你才可以采取行动啊。那么在没有掌握这个情况之前，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要反复侦查追究，而后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是发现隐藏之敌的重要方法。这要解释这个原文，就这么解释。那么所谓的打草惊蛇呀，这个本意呢，就是说因为打草而惊动了隐藏在草丛里的蛇。那么在这个山林里生活，这个人都知道啊， 特别是在这个靠山依水呀、啊蛇长出没这个地方，哎，这个山村里啊，人们走在这个杂草丛生的山路上时啊，总是拿这么一根棍子，一边走呢，一边用这个棍子打击这个杂草啊，啪啪的。为什么呢？如果这个草里边有隐藏的毒蛇，那么这个蛇就会被这个草动这个声响吓跑了，赶紧逃走。那么如此一来呢，走路的人就避免了被蛇咬伤的危险。那么作为这三十六计之一，打草惊蛇，它是一种谋略，它告诉人们，在没有明确敌方兵力行踪和意向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地发起进攻，而应当弄清楚敌方主力情况的时候再做计划。那么仔细说来，这个打草惊蛇这个计谋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呢，指的是不要对隐藏很深的敌人轻易采取行动，以免被敌方发现我军的意图，从而占据主动权。那么另一方呢，指的是在战争中采取佯攻助攻等方法打草，是故意的惊醒敌人，让这个敌人采取行动，而我方呢则事先埋伏，是一举歼灭敌人。要说这个打草惊蛇，这里边可有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有一场战役叫中途岛之战。哎呦，这个中途岛之战那是有名的。什么名呢？是以寡敌众的成功战例，那么也是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转折点。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颇有意味的小插曲，打草惊蛇，哎，这蛇真就给惊了。1932年5月下旬，当时的日军呢是秘密派出大中型航空母舰八艘，战列舰200多艘啊，光这个战机就700多架，是由这个海军大将山本带领，是浩浩荡荡的奔赴这个美国的海军基地，企图啊是一举摧毁美国太平洋军事力量。这太吓人了，可以这么说，当时日本这个海军力量那在世界上是赫赫扬名的。那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就接到国防部的敌情通报。哎呦，尼米兹啊吓了一跳啊，他非常担心呢、日军是几乎出动了全部的海军力量啊，那可以说杀气腾腾。而美军呢，短时间内可以动用的只有3艘航空母舰、70多艘战列舰和200多架战斗飞机，那这个力量悬殊差的可太大了啊！这还不说，更要命的是啊，这个如此紧急的形势下，这个美军还不清楚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在哪儿，他打哪儿啊？这个情况不明，你看人家来了，突然出击在什么地方，你根本不知道，猝不及防啊。另外，狡猾的日军为了防止这个机密泄露，只用一个大写的 X 字母来代替主攻的岛屿。这个美国的间谍部门啊，那是煞费苦心、就猜，像猜闷儿。

0: 是的，这个 X 到底啊是指的什么地方？那么也没有猜出这个日军真正所指，那就确定不了日军的主攻点，那美军呢就无法派兵遣将啊，无法把这个战列舰排列在自己的有利海域中。那么这个尼米兹呢，这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动员所有参谋，献计献策，给他们开了个会，是吧？你们平常这不是啊都参谋吗？我没说你们是瞎参谋烂干事啊，我跟你讲啊，你们可是国家的有用人才啊，现在一定要参谋这个日军呢到底想打什么地方，这个 S 指什么岛屿，他出击的目标在什么地方，各位赶紧抓紧。哎呦，这参谋们呢就开始参谋上了。有的主张说这个 S 啊，日军这个 S 指的应该是塞班岛啊，肯定是塞班岛。那么有的呢说呀是中途岛，为什么呢？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啊。一时间众说纷纭，哎呀，七言八语，立论纷纷呢，就给这尼米兹出主意，这个意见也无法统一。哎呀，这个尼米兹啊，听听老张的，听听老李的，这嘴上这泡也起来了，他心乱如麻。哎，如何是好？这个可太关键了，你当元帅的啊，当总司令，当首脑，那指挥差一步啊，那就背不住死的是千军万马。怎么办？这日军到底要对谁下手，对哪儿下手？就在这么个时候啊，这个尼米兹歪躺在沙发上，摸着这个起泡的嘴唇子，正在这儿寻思呢。这时候这个勤务兵啊，边上那勤务兵一看，哎呦，这领导这嘴也太干了，是吧？这火也太大了，就给倒了杯水端过来了。那意思你解解心头火。这个尼米兹是闭着眼睛，勤务兵把这个杯水递到尼米兹的面前，
1: 长官，您喝水。
0: 就这么一句话，这尼米兹正烦着呢，这心里头啊把抓如常，一听送水，他用手一挥，先不喝。结果这一挥手啊，就打到这个勤务兵这个水杯上了，啪，把这杯就打掉地上了，就啪这么一声，把这勤务兵可吓坏了。尼米兹就激灵灵打了个冷战，他一睁眼睛，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一看是水杯。
1: 哎呀，勤务兵吓坏了，哎呦，长官，我这不是故意的，我先给你倒了杯水。
0: 哦，尼米兹望着地上这摊子水，他突然就想起了什么。哎呀，中国有个三十六计呀，三十六计里边有一个十三计叫打草惊蛇呀。啊，这计非常棒啊！说尼米兹知道打草惊蛇吗？那背不住就知道，啊，那能不知道三十六计吗？反从言之啊，见着这水，尼米兹脑海当中形成一个计划，一个大胆的想法，打草惊蛇，在脑海当中形成了。他立刻把那些作战参谋都喊来了，啊。跟大伙研究，咱不掌握了很多这个日军的密码吗？那么日军也掌握了咱们很多密码，你这样，咱们给这个中途岛上的守军呢拍一个电报，这个电报的内容就是问这个中途岛上的守军，你们那个淡水设备怎么样，是否修好了，然后让这个中途岛的人给咱们来个电报啊，说这个淡水设备啊没有好，这个淡水这个处理呢不到位，导致这个士兵怨声载道。

那么就故意咱们让日军把这个密码截获去，然后看他们什么反应，这叫打草惊蛇。那么就这样，两下就开始互相往来电报，就说这个中途岛上边的淡水设备出了问题了。那么结果尼米兹他们截获了日军的电报，这个电报的内容非常明确，说美军 X 岛淡水设备出了问题。哎呀，这可把尼米兹乐坏了。怎么的？这个 X 指的就是中途岛，这是用了一个打草惊蛇呀。啊，哎呀，这招可太灵了。那么就这样呢，这个美军就把这个重点就放到了中途岛。果不出所料，6月4日，啊，这个日军航空母舰的战机是全都出动啊，对这个中途岛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等到这个日本这个轰炸机投弹完毕，他得回这个航母去加油啊，还得二次挂弹啊，把那个炸弹再挂上。就在这么一个空隙，早就静等猎物主动上钩的美军轰炸机是直扑过来呀，就把那一颗颗的重型炸弹呢就扔下去了啊，像倒水一样哇。哎呦，日军的航空母舰呢平时耀武扬威呀，这时姐他没有火力掩护啊，只能眼睁睁的挨揍，毫没有还手之力。短短的几十分钟，这个日军就有4艘航母被击沉了，2艘受到重创，战机损失过半。这时候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步入了他的死亡之旅。那么尼米兹用的打草惊蛇之计为中途岛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也开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上以少胜多的先河。就这打草惊蛇太厉害了。还有一个打草惊蛇，就那诸葛亮啊，帮助刘备运用打草惊蛇使刘备脱险了。因为这个刘备联合孙权嘛，在这个赤壁一战中是战败了曹操，但是呢这个刘备趁势啊，连蒙带虎的夺取了孙权的荆州。那这个让孙权呢和那个都督周瑜很是生气呀，就想找个机会把这个荆州啊要回来。可是呢还不能太翻脸，就在这么时候，周瑜突然听说刘备那个夫人死了，正在办理丧事。那么这周瑜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不紧不慢地对这个鲁肃说呀，这次我们可以顺利地取回了荆州。这鲁肃就问这周瑜啊，何以见得？哎哎，刘备呀刚刚丧妻，一定会续娶呀，肯定他得娶老婆。那么我家主公孙权有一妹妹孙尚香啊，极其刚勇，非常了不得啊。这个孙尚香虽是女人，但是男人性格，就说他那个屋里头那真是不爱红妆爱武装，一般的姑娘房那里边都是啊，挂一些什么女人喜欢的花儿朵儿，他的不得，满屋里头刀枪林立，倒像个兵营，连男人见到这些都是魂飞魄散呢。那么我呀现在上书主公，派人去和这个刘备说亲，哎，就说把孙尚香许配给刘备，把他骗到咱们江东来，然后将其软禁，再派人去讨荆州换刘备，这个计就定好了。然后呢周瑜就报告给孙权，孙权一听这是一个计啊，没事，瞒住我的母亲吴国太，哎，瞒住孙尚香，啊，别人也不知道，实际就拿封信到那儿，说把孙尚香许配给你刘备，刘备一来的啪往这一扣就完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呢孙权就同意了。那得派个大臣去啊，就派一个叫吕范的啊，这吕范就去了说媒。哎，
那么吕范到了荆州，哎呦，刘备啊一见这使者呀，啊一听吕范一说呀，心里头叫惨呐、啊！这哪是给我说亲呐、啊？这是给我弯坟呐、啊，把我要埋到那儿啊！这是设好圈套。哎，这可如何是好呢？但是鉴于当时孙权和刘备在表面上依然是盟友，如果刘备无缘无故的拒绝这门亲事，那么孙权就有理由发起攻击。你小子怎么的你啊？啊，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把妹妹给你你不要，你这是小看我江东啊，这还了得？来啊，发兵，那不就把荆州就夺走了吗？所以怎么办呢？刘备没办法，赶紧问诸葛亮啊。那诸葛亮啊一听说就点头了，好事啊，主公，你去放心，有亮在，一切平安。就这样让这赵云带领500名士兵保着刘备过江东，临走前诸葛亮给赵云3个锦囊妙计啊，叫他如何长短啊，你到那就大开，按计行事。那么到了这个东吴，赵云就打开第一个锦囊，看着这计策，马上就把这500名士兵叫过来，吩咐他们，你们呢到这个街上啊，大张旗鼓的去采购东西啊，嗷嗷直喊，就说我家主公刘备来到江东，哎，到这干什么来了？到这来招亲来了，是不是两家要和好啊？哎呦，这满城风雨，遍地火起，哦，就开始吵吵声，全城都知道了，甚至把乔国老啊都给惊动了。那能不惊动吴国太吗？就孙尚香的母亲呢，孙尚香的妈呀，老太太说，我怎么不知道呢？把孙权给我叫过来。这孙权来了，跪下给吴国太见礼，说这吴国太是孙权的亲母亲吗？不是，是亲姨妈。哎，亲姨，那同母一样啊，那跟母亲一样啊。这个孙权就把这事儿说了，说这是一计啊，就是为了把刘备骗来，然后把荆州换回来。什么？当时吴国太就急了，哎呀，你和周瑜统领6郡81州啊，啊，竟然无计去取荆州，你怎么开始拿我的女儿摆什么美人计杀害刘备啊？现在人人皆知啊，刘备到这儿来咱们是招亲，对吧？日后你把刘备杀了，我女儿岂不是做了望门寡？这家吴国太把这孙权骂的，孙权在一旁面红耳赤，呆若木鸡，是不是？孙权还是个孝子，吴国太说什么就得是什么，在那不敢吱声。这时乔国老在旁边就说了，他说这么办吧，既然此计是取荆州，对吧？哎呀，这也会被人耻笑啊，这哪有用这计的，咱不如来个将错就错，真的就把刘备招做女婿吧，刘备好歹呀也算上英雄啊。哎呦，孙权一听摇摇头说，那怎么行啊，刘备已年过半百呀，而我妹妹正28少年，黄花姑娘啊。哎，这时国太一摇手，我可不管这些，我明天要见见刘备，如不合意你们处置，若是我合意了，他就是我的女婿。就这么第二天在甘露寺相见，结果一见刘备，老太太相中了，刘备呢真就成了江东的女婿了。诸葛亮不就是使用了打草惊蛇之计吗？啊，用那些士兵上外边去抄出去，那就是打草。这个惊蛇惊的是谁呀？惊的就是吴国太呀、啊！一旦吴国太出面了，这事儿就成真的了，对吧？这动静越大越好，这假的也变成真的了。这就是诸葛亮用的这么一计打草惊蛇。那么再后来呢？再后来更惨了，这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嘛，说这都是三国时期的真事儿嘛，就把周瑜弄得啊那么愚蠢啊那么混蛋。实际这都是罗贯中先生啊笔下

0: 演绎出来的，真正历史上绝不是这个样子。那么大个周瑜，那还了得吗？是不是？好了啊，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啊，孙一就为大家讲到这儿，咱们下一集继续三十六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有哭没有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盈青春》。
3: 创盈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盈青春，我是孔笑笑。创盈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创盈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今天呢，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美吉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来宾刘总来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刘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那个我是美吉模块建筑的这个总经理刘来宾啊，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这个认识。
5: 咱们美吉建筑装饰公司呢，是一家科技模块化建筑一体化的服务商哈。大家可能对很多的建筑公司都比较了解了，也知道建筑公司是干什么的。但是说到这个科技模块化公司，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这个我想先问一下，我们什么叫做模块化？科技模块化怎么来解释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6: 这个问题啊很简单，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吧，就是像搭积木一样的建房子，这就是模块化。
5: 像搭积木一样的来建房子，
6: 对，
5: 就是可以很简单很便捷的把这个房子给搭起来。
6: 是的，
5: 用什么来搭这个房子呢？
6: 我们主体采用的结构呢，肯定还是那个钢材啊，然后辅助一些保温呀、这个外立面的，比如说用铝板啊等等的常规的一些材料。内部呢，我们大量采用一些集成装饰材料啊，是这样的。
5: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家公司呢？
6: 这个呢，就是跟房地产就息息相关了
5: 啊。
6: 因为从我本人毕业以后，就是一直在地产公司工作，后来就是创立了一家公司，主要做一些展厅啊、会展服务，然后呢，到了2016年呢，就是整个房地产呢这个市场呢就是越来越规范，然后土地市场进行了招拍挂，这样的话就把好多这种大体量、大地块的这种项目呢都化整为零了。啊，所以说没办法支持以前那种大的营销中心后期作为会所这样使用了，然后这是一个背景。然后到了2017-18，随着像碧桂园啊、这个恒大、融创等等的当时的一些头部房企走的是高周转的一个路线，所以说它需要拿地以后啊，这个很快的就要有营销中心来续客啊，这个并且呢能够快速的这个销售，实现资金的一个回笼。啊，这也是一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然后另外呢，就是到了2020年，这个大家都比较熟知了，就是疫情来临，来那个这样疫情的到来以后啊，导致好多项目的这种滞后啊，就是说好多的工期都延误了
5: 啊。
6: 然后呢，这个就基于这三个点吧，我们这种就是说能够快速、高效、美观啊，就是省钱的这种模块化建筑模式就应运而生了。当然，我们服务的对象还是房地产。啊，做的就是模块化售楼处，就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5: 你以前也是从房地产行业出来的吗？
6: 是的，是的。
5: 做房地产行业做了多少年了？
6: 我在地产公司工作了是4-5年，大概
5: 工作了4-5年。
6: 是的。
5: 当时怎么觉得这个模块化这个地产建筑可以这个今后走得比较长远呢？
6: 中间其实还是有点小插曲、小波折的，因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所做的这个工作呢是做展厅，然后在2016年，当时有个万科在那个深圳还是广东有一个项目，就做了一个3×6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当时成了一个网红效应了嘛。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们团队呢也觉得这块不错，能不能在山东这个市场也引进一下，也服务一下，所以说当时我们就给 这个龙湖先给他们做了，做了一个3x6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后来反响比较不错啊。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好多开发商看到以后啊，都是一个引导效应吧，慢慢的很多都找我们来做这块儿。一开始的体量和面积都比较小啊，都是刚才说的那种3x2、4x8啊，不是3x6、4x8啊这样的。但随着这个后期的这个发展呢，就是好多客户呢觉得能不能做得更大一些，美观性能不能更好一些，实用性、功能性能不能更全一些，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属于被客户这个需求倒逼
5: 着走的，是吧？
6: 对，这个走到这一块儿的。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觉得往这方向能不能尝试一下，就自然而然的就说到了刚才那几个背景，然后呢我们就把这块尝试了，并且现在也是我们公司一个主营业务。
5: 就慢慢的其实走到了这个细分化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上来。你看以前的时候很多的售楼处建的都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高大上啊，辉煌大气啊，但是现在可能随着这个资金的缩减，其实你们这样的一个模块化的一个搭建的一个建筑，其实慢慢的是不是就可能会成为这种售楼处的一个主流呢？
6: 应该可以说是这样的。因为就是现在因为整个经济这个整个特别房地产的压力嘛都比较大，对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好多开发商也是这个勒紧裤腰带这个过日子嘛，然后就考虑一个成本问题。那成本第一个的就是你要卖房子，你肯定需要有接待的地方啊，然后呢这个接待的地方呢，这个以前呢就是动辄投个几千万甚至上亿这样做个这种售楼处，但当下这种这个压力吧，可能不足以支持了，能不能花最少的钱，但是能够实现这个功能啊，这是好多开发商考虑的。所以说呢，我们恰恰就抓住了开发商这个痛点啊，房地产这个痛点，然后呢，我们这个团队呢，就给他提供相应的服务，既能给他省时，又能省钱，又能美观啊，同时从社会经济效益讲，也能节能环保。所以说我们这个板块现在应该我觉得后期的前景和潜力会比较大。
5: 就是说咱们其实给他们提供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6: 是的。
5: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块化建筑是不是就是和我们的那个以前所说的有很多的这种集装箱建筑它是类似的吗？相同的。
6: 您可以说比较直观，您提到这个集装箱这个
5: 就是可能提到集装箱这种形式，大家脑海里能浮现出这样的一种画面来。
6: 对，非常直观。但是呢它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延伸，或者以它作为一个基础，但是呢并不是说它就是这个模块化建筑就是集装箱。可以说集装箱是模块化建筑的一种形式，
5: 就是它比较就是最原始的一个版本了。
6: 对，
5: 但是我们的模块化建筑其实给它升级了很多。
6: 是的，可以说集装箱就属于1.0的产品。
5: 1.0
6: 我们目前就是说应该到了2.0，甚至往3.0这个方向这个转移。所以说这个模块化建筑呢包含集装箱，但是不是只是集装箱啊，
5: 就是它其实是集装箱更高级的一个升级的一个版本
6: 啊，
5: 它比集装箱赋予了更多的这种科技的含量在里面。还有功能吗？
6: 主要是工艺工法。工艺工法，比如说保温性能啊，这个我们现在里面采用了这种这个常规的这种岩棉加聚氨酯发泡这样一个结合的一个形式。外部呢，因为保持这种新鲜度啊，或者保持这种美观性的，我们做了大量的一种挑檐啊等等的，然后用的是铝板的造型啊。内部呢，当然就是说跟常规的这种装修比较一致，但是我们也用的是集成材料，同时呢，就是保证了就是说实用性和美观性的兼具。
5: 其实我在我们的这个美籍的 PPT 当中看到了很多的我们的这种装饰的案例啊，很多的这种售楼处的形象的这种照片，其实也都是非常的美观，非常的大气。
6: 感谢。
5: 看不出来是这种比较简单的模块化建筑，但是其实实际上它是模块化建筑，对吧？省时省力，
6: 对，
5: 给开发商节省了很多的这个物力、人力、钱力。
6: 对，
5: 就是那我们的这个模块化建筑哈，具体来说它有哪些优势呢？
6: 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几点，就是一就是说省钱，以前花1000万，现在我们花1-2百万就能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这是开发商比较关注的啊。第二就是快，传统的比如说以500平的这种售楼处为例的话，然后可能原有的这种建筑周期的话有3到5个月，因为它需要设计院来设计。施工单位来做主体的施工，然后装修单位进场做装修。但我们的团队呢，就是说从现场的勘察、设计、施工、装修一体啊，这样的话我们大大缩短了时间，基本上500平的，我们能一个月之内就能完成。
5: 500平一个月之内，咱们就能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哈。
6: 对，
5: 确实是时间上非常快啊。
6: 对。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进行技术上的一个迭代和更新，就是能够实现一个移动，也就是说在这个售楼处用完以后，如果开发商拿了新的地块啊，有了新的项目，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这个售楼处分成几部分给它运过去进行一个拼装，这样又实际又更缩短了时间，更这个降低了这个。
5: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你看有很多的售楼处，如果说以前是这种砖瓦结构的，
6: 对，
5: 它可能用完了之后是不是就浪费在这个地方了？
6: 是的是的，特别临时性的啊，就是举一个例子吧，当时在柳路有一个中铁一都的项目，
5: 嗯
6: 啊，当时他那个当时也是获过鲁班奖的，
5: 嗯，
6: 他那个项目做完以后，当时整个售楼处应该是据朋友当时说是投了八千多万，
5: 哦，
6: 后期呢，因为它是属于临时性这种建筑的这种属性吧，这个肯定要拆掉的，
5: 哦，
6: 当时爆破掉了，所以说造成了很极大的浪费，
5: 确实也挺浪费的，
6: 对，同时你爆破也会产生巨大的这种环境污染。
5: 哦
6: 啊，所以说这个这块的话，就是我们就把开发商这个问题，就是特别以临时性为主的这种，更解决了这个问题。
5: 其实你看，你们还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痛点，去帮助开发商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哈。
6: 是的。
5: 首先像刚刚你说的，这个费用上其实就能节省不少。
6: 是。
5: 啊，可能以前几千万，可能现在几百万，我就能做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售楼处了。
6: 是的。
5: 但是以前，你比如说，如果说真的是要这个建一个售楼处的话，可能时间也很长，时间的成本也很长。
6: 是的。
5: 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一个月的时间就能给它搭建起来了。再就是它可持续化，我们还可以把它搬走，可以移动。
6: 对对
5: 啊，
6: 对，
5: 这样现在这个市场范围是这个市场的销售路径是不是需求量还是挺大的？
6: 对，从前期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市场主要针对山东啊，就是以济南和青岛为主，因为他们的接受度嘛比较高一点。啊，这个后来呢，就是说做了延伸，但是还是以山东市场为主，特别疫情期间。啊，然后后续呢，是从2023年呢，我们开始摸索尝试，就是通过这种新的一些媒体渠道，包括抖音啊，这个等等的之类的，我们进行线上的一个推广，现在取得的成效比较不错。然后呢，我们业务范围呢有山东，这个面向了全国，现在最远我们能做到新疆啊、海南啊，这个近处的像山西、安徽、江苏啊、我们做的也挺多。
5: 就是我们现在的业务已经覆盖到全国范围内了，是吗？
6: 是的是的是的。
5: 那这个售楼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化建筑，我们具体可以给客户提供哪些服务呢？只是说去给他做一个搭建，还是说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6: 不，刚才我们现在就是相当于我们团队经常开玩笑嘛，
5: 嗯，
6: 就是说如果国家现在提倡的 EPC， 就是说工程总包嘛，
5: 啊，
6: 我们才是真正意义上小 EPC。为什么？因为从前期的现场勘察，因为它对地质的要求并不复杂啊，因为这个现在因为普遍的就是两层为主嘛，啊，这个甚至一层的也比较多，所以说对地质的要求并不复杂，我们也不需要做预埋做深挖，对吧？所以说然后呢，就从地质勘察阶段，然后我们就开始介入了，然后做功能的分区，做创意的设计，然后设计完了以后符合客户的要求以后呢，然后我们施工，无论是从主体的框架还是从外部内部的装饰，都是我们团队完成的啊，包括后期的这种质检等等的啊，维保啊，这个真正的实现了这种一体化啊。
5: 哦，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开发商他很省心。
6: 是的是的
5: 啊，我把这个项目交给你，那包括我们的勘察，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风格的设计搭建，然后后期的质检啊，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公司自己去
6: 完成
5: 这些项目。
6: 是的是的。
5: 大约这样的一个工期啊，刚刚您说的可能一个月左右，
6: 对，
5: 就能完成，
6: 就是500平以下基本上都能一个月完成。现在因为这一块呢，就是面积特别大的，我们现在就是单体量的话，现在最大的是在杭州一个项目，是做到1200平，上下两层。当时这个要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当时是正是亚运会举办期间。本来我们合同签订的工期呢是60天，对我们来说还是蛮容易实现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后来呢，因为要举办亚运会，因为考虑到环境啊，就是环保这块，然后呢摆在我们面前两个选择，要不然中间停工，一停工那可能时间比较长，另外呢就是抢工。本来我们就已经比原有的这种模式省了2/3的时间了，让我们再抢工，那对我们来说整个团队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压力。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综合化的这种运作，通过整个团队的这种协作，然后我们把工期又给它缩短了1/3，最终在抢在亚运会举办之前啊，我们把
5: 如期完工了。
6: 如期完工，对，不是如期，是提前完工。
5: 提前完工。
6: 对对对对对，又提前了就是1/3的时间。
5: 那我们的这个团队也是非常棒的哈，就是整个我们的团队都包括哪些人员呢？包括设计啊，然后这个施工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6: 对，都是自己的团队，就是从就是管理层面啊，就是我们公司分了几大部门嘛，就是一个是综合部，然后呢就是设计勘察部啊，然后呢就是施工项目质检部啊，这个还有我们的这，当然现在有客服和业务部啊，就是这几个板块，然后呢包括现场的一些技术性的工人呢，我们也是自己团队就是慢慢培养起来的啊，慢慢培养起来的，可能就是一些这种常规性的这种团队，比如说装修的这种队伍，它是属于社会属性的，但是呢这个也是长期为我们团队进行服务的啊，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团队。
5: 其实你看，我觉得这样的项目还是非常值得去全国去推广的啊，在这个地产界，其实不光是在地产界，其实在很多的场景的应用当中，我们的这种模块化建筑也都是能够去适应的，对吧？
6: 是的，是的，是的。举个例子吧，就是在疫情期间，我们泉城路当时有一条步行街，就是我们公司打造的，还有2023年了，现在就2024年，就是我们在烟台这个养马岛。就是一个旅游景区的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块地，给烟台牧平这个集团呢打造了一条音乐营地，也是用这种模块化建筑实现的当时呢他那个项目呢前期的预算比较高，后期呢也是因为财政各方面的这个资金也比较紧张，也是在压缩这个成本，压缩这个投入啊，最终就是说在极小的投入之下实现了最大的一个成果，并且没有影响他们的这个音乐节的如期举办
5: 啊。不会是这个李蹦岛的那个，就是李蹦岛，
7: 是
5: 不是这个华晨宇演唱会啊，海边看日出，
7: 与日同生的，
5: 是
6: 那个营地就是我们公司给他们打造
5: 啊，其实打造的是非常好，整个的这个视觉效果非常
6: 的
5: 亮眼，
6: 现在是一个打卡地，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啊，或者这种音乐爱好者啊就是经常过去参观，
5: 所以说这个市场还是非常非常大
6: 的
5: 哈。
6: 是的，
5: 你看以前的时候好像我们一说到这种集装箱建筑啊，就感觉外表是很好，但是可能如果说你真的要是在里边比如说是办公啊或者是干什么的话，其实环境是不是不如比如说是冬天比较冷啊，夏天比较热呀，那现在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都可以去解决掉了？
6: 是的，在开始的时候确实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个后期呢我们基本上把这些问题都是随着我们整个团队的这种攻坚啊，这个把这些问题都一一解决掉了。比如说举几个例子，保温层面我们是加了双层保温，一个就是说这种岩棉是因为阻燃性的嘛，另一个呢就是聚氨酯发泡能把缝隙进行一个填充啊，这是主体方面。然后玻璃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采用了现在比较常规的中空，甚至采用3包2枪这样的一个工艺，所以说在当然保温那个这个比如说空调啊这种常规的应用啊，中央空调啊我们也都用上了，甚至有些气温比较寒冷的，比如说新疆到了冬天温差比较大，我们还给它加上地暖，所以说整个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就把这个保温隔热问题全部解决掉了。曾经还出现过一个情况，就是冷凝水这种情况，也是后期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团队、自己的技术研发啊，在一些公益形式上进行了改进，把这些问题一系列的都慢慢全都解决掉了。所以说无论是从这种舒适性、体验性上都没有问题，和常规的建筑没有任何的区别。
5: 是，你看其实随着我们这种科技的进步，我们也有自己的这种科技研发团队去对于这样的建筑去不断的赋予它升级啊，对这个舒适度啊体验感上啊其实都做了一个完美的升级，让大家感觉和正常的建筑没有太大的区别。
6: 是，
5: 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民宿啊，是不是也可以用我们的这种集装箱式的模块化建筑？
6: 是的，是的，您提到这一点了，因为特别是疫情期间啊，大家当时有出去游玩这种诉求，近短期旅游这种诉求呢，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跟南方广东啊一些城市的这种兄弟单位也做过一些交流啊，然后我们也研发了一部分的这种可移动民宿产品啊，就是如果说用一个专业的词啊，就是太空舱产品之类的啊，就长得外形比较这个现代科技啊，内部呢比较舒适。我们也是做了一定的尝试啊，这块呢是在市场上是有一定的这种受众，但是目前对我们公司来说呢，可能还是需要这个更多的这种创意研发赋能里面。
5: 其实我看咱们的这个公司虽然说成立的时间不是很长，
6: 是是是，
5: 但是目前来说行业的地位已经做得比较靠前了。
6: 如果做模块售楼处这一块，应该是全国我知道，反正我们只能通过经验了，因为这个没有数据来证明啊。这个应该是除了上海有两家公司做的不错，再就是北方区域的话，应该是我们一家，啊，应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狭小的一个赛道嘛，所以说一是大型的这种公司，像中建、中铁建，当然中建、中铁建好多售楼处现在也是我们做的啊，也是我们做的这种模块化的售楼处啊，也是我们做的。这个所以说这个赛道呢，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开阔，相对狭窄。但是呢，进入这个赛道的这种公司呢，或者团队呢，相对较少。所以说，应该我们在北方区域，毫不夸张说，我们应该是能够属于引领地位的。
5: 其实你看，有的时候越是在这样的细分赛道当中，你去深耕这个行业，在这个细分赛道就会越做越大，
6: 是的，
5: 越做越好。
6: 是的，
5: 未来的话，对于我们公司有哪些的设想和规划呢？
6: 这块呢，我们也是因为确实也是一个年度的一个交接了嘛。然后呢，一呢就是说，我们酒香也怕巷子深，当下呢就是我们原有的团队呢，以前都是通过这种认识的人、认识的朋友、认识来推广，
5: 就是传统的
6: 对传统
5: 这种销售方式哈。
6: 是。到了2023年、2024年，我们就是大量这个采用这种线上的这种推广渠道啊，比如说抖音、小红书等等之类的，甚至一些公众号啊，这样的一个推广。所以说我们就把整个我们的这种服务的区域范围之内呢，扩大到了全国啊。2024年呢，刚过完嘛，然后我们也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现在整个我们业务的比重的占比的话，现在省外的全国的已经占到了80%以上，反而山东呢现在只降到20%以下了啊。所以说在未来一年呢，一是我们加强我们自身的一个团队的一个这个包装打造啊，就是通过这种新的媒体、新的渠道来推广自己，另一方面呢，我们就要练好内功，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技术啊，把我们这些规范，就让它更加规范、更加成熟啊。这个同时呢，我们把我们的团队也打造好，能够服务更多的客户。按目前我自己的我们团队的这个一个大概的预判吧，明年有渴望的，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实现几番的这个增量是有可能的啊。同时呢，我们还现在 AR 也比较流行嘛，然后呢，我们在借助新媒体这种渠道的同时呢，我们用 AR 进行一个创意和研发，大大节省了这种宣传推广人员的这个占比啊，也给我们节省了这个成本的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个有更多的这种这个机会啊，让推广出去，让更多的这个全国的这种开发商或者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来找到我们。
5: 其实你看刘总虽然做的是这个传统建筑行业，
6: 是，
5: 但是我觉得你非常有这种超前的眼光，
6: 感谢。
5: 其实你看在这个新媒体当中可以很好的去应用去推广，没有局限于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营销的手段，反而可以借助现在的新媒体去做一个营销和推广而且现在又借助了全面的这种 AI 系统可以全面的实时的自动的可以去生成一些内容，
6: 是
5: 非常具有超前的这样的眼光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祝福我们美极模块建筑越来越好也希望呢有更多的用户可以体验到我们的产品有更多的售楼处可以用到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的产品其实走在这个大街上一看还是非常非常亮眼的，
6: 感谢
5: 是的是的。好的，再次感谢刘总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小伙伴们。我看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有很多朋友说美极越来越好，有人说美极太棒了，2025更上一层楼啊，有给我们送了小熊送了红花的小伙伴们，好了，再次感谢。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充话费送红包，
5: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体育1021。
8: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昨天中国足协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这是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之后第三次公布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了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处罚。

0: 国际足联U17男足世界杯抽签仪式昨天在瑞士的苏黎世举行，国足U17与西班牙队、摩洛哥队、斐济队同组。 U17世界杯将在2026年的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办。 凌晨进行的沙特联赛第34轮， 利雅得胜利主场4比1战胜达马克。 上半场马内头球破门打破僵局，下半场科曼内切破门，西马坎送点，希拉点射破门扳回成，随后C罗连入两球，最终比分定格在利雅得胜利 4比1战胜达马克， 夺得本赛季沙特联赛冠军奖杯。 WNBA 常规赛昨天展开比拼， 达拉斯飞翼客场99比89战胜了芝加哥天空。 本场比赛中国球员李月汝替补登场，不足20分钟， 他命中了一记三分，罚球6中4， 贡献7分9个篮板， 外加3次助攻1次抢断， 正负值加18， 得分、篮板、助攻和正负值都创造赛季新高。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到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东营潍坊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我省其他大部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潍坊淄博25度，沿海21度，我省其他大部普遍在23度。 今晚我省仍将持续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 伴有雷电和7到9级阵风， 最低温度16到18度。 接下来是小康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2: 总是在提醒我，期待生活。
3: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4: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5: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6: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7: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8: 他是狮子座。
9: 他爱臭美。
10: 他是爱哭鬼。
11: 他老是忙着减肥。
12: 他是我的朋友们。
13: 你好，我是小康。
14: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5: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4: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是小康准时接你下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在2026年，我们开启了喜马拉雅的音频同步直播。下着小雨的下班路，你此刻还好吗？让我们晴天爱晴，雨天爱雨吧。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这两天济南下的雨让我想起了朱自清写到的像牛毛像花针，真的济南这个春天的雨就下得像牛毛像花针，很细小但还挺紧的。

0: 上彩虹。
1: 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聊，你这周或者这个月做过的称得上尊重自己关爱自己的小事。我好喜欢大家经常互动啊，不知道是因为周五你们的能量场特别强还是什么，今天互动写的都可棒了。说说这周或者这个月你做过的称得上尊重自己关爱自己的小事。康写的是自己最近迷上了水晶，然后就顺着自己的心，以认真为目的，了解了几十种水晶的不同和样式，也入了一些不同种类的天然水晶，让自己做 DIY 或者送给朋友。昨晚想拿丙烯画画，从想到做只用了3分钟，就把自己压箱底的帆布包白色的都掏出来，然后用了半个小时完成了2幅画包。我自己非常开心，我是一个行动派，想做什么立刻马上就做了。

LC 的洛杉矶说，我和儿子一起相互勉励，我们已经两周没有吃炸鸡翅了，也没有两周没有大量吃肉了，算是小事关爱自己了吗？陪我等雨停，炸鸡翅确实好吃。玛丽莲梦露说，前两天莫名的不想上班了，就给自己请了个假，很临时请的，回家躺了一天。第二天当我揉开惺忪的睡眼，上班的感觉还是不太强烈，于是我又请了两天假。我在家想躺着就躺着，我想趴着就趴着，读了读书，摆弄了摆弄花，给我的小狗洗了个澡，剃了个毛，生活好惬意。第四天我背着我的小包哒哒哒上班去了，不是因为想上班了，而是因为日子在家过也就那样啊。调整一下，在家待累了去单位歇歇。真的，我现在觉得就是当你的心态调整得够好，上班也可以是度假。我刚工作那几年特别在意加班，而那个时候呢却经常要加班，我就会不开心。但现在我有的时候晚上八九点还要回台里，我也不会觉得不开心。我觉得不用过分的去区分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可能是我的工作还是给我很多自由吧。

0: 子墨说，这个月有个不太相熟的同事结婚，酒席是在工作日某一天的中午，好像是520吧，而且还挺远的，开车需要一个多小时。本来我打算只随给他份子，不去吃席了，结果他特意跑来办公室里找我说，你开车去啊，拉着其他人啊。我当时不太开心，一脸无语，我就这样纠结折磨内耗，我想了一夜，最终决定第二天我去拒绝了他。我说，对不起，那天有事儿去不了了，也不能帮你拉其他人。拒绝之后感觉好轻松啊，何必为了别人为难自己呢？不想去我就勇敢拒绝他，拒绝算什么？你要是不想去，你也可以不随份子。如果你结婚他没有给你随，比如说他来晚，然后你已经早就有孩子了，结婚了，那么在他结婚的时候你没有必要非要去随份子呀，为什么要随波逐流？我在单位遇到那种我们基本连点头之交都不算的人结婚来通知我，我就装的不知道。然后如果我很喜欢的人结婚，600、1000我都可以随啊。我是没有必要让他们给我随回来，也估计没这个可能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份情谊，如果我想维护这份情谊我就随份子，如果不想就没必要呀，干嘛给自己弄那么多的节外生枝啊，来来回回多麻烦啊。希望你可以活得勇敢一些，大胆一些，不落俗套一些，哪有那么多标准的啊。
1: 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若知道痛了就会。
0: 秋风海棠说，周六下午我沏了一杯花茶，摆了一盘点心，有时候坐着有时候躺着，看完了低智商犯罪啊一部电视剧，又开始追康推荐的主角，反复看来第吃5个白馍的片段，很喜欢这孩子。好多人给我推荐这部剧，说小康你一定要去看啊，要去看低智商犯罪。我现在脑子呀在主角里出不来呢，等等啊。
1: 真爱全靠真心。
0: 洛洛说，这两天我重新拾起了敷面膜，开始给脸做保养这件事儿，希望自己能够更年轻一点。
1: 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在这周或者这个月你做过的关爱自己、取悦自己、尊重自己的

0: 密语秘境，他说最近做过的宠爱自己的事儿是和老妈在床上铺了一个新桌布，我们在床上像野餐那样吃水果。小康，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突破吗？我妈以前坚持认为人只有病了才在床上吃东西的呀，所以算必须算。怎么跟我妈一样？我妈从小教育我不可以在床上吃东西，然后我长大就希望把所有东西都拿到床上来吃，什么薯片啊、水果呀、饭啊、炒饭啊，我都想在床上吃，外卖床上吃，家里不需要沙发，给我一个床，我能撬动地球。今天下午我给他发信息，我说我给你买了一条裤子，你到底拿没拿呀？他说我拿了，你不是提醒过我了吗？你怎么记性还没我好呢？他说康二，你不要再给妈妈买东西了，我今天把厨子掏出来准备收拾换季的衣服，我看人家堆的像山一样的衣服，我坐那都出神了，我都傻了。他说我现在吧老了，已经67岁了，然后我晕晕乎乎的，我觉得吧我都不会收拾家了，所以你不要再给妈妈买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我说万女士，你讲理不讲理啊？啊，我说你那东西不都是你给你自己买的吗？我说我买的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然后你每次都怨我给你买东西，我这已经控制过了，我不给你买你又觉得我不爱你。哎，
1: 双标的你。

SW 说，以前我在办公室里觉得其他人在讨论某个话题，我必须要融入一下，否则就太不合群了。今天我自己在一旁玩手机，时不时站起来踮踮脚，让身体微微出汗，逐渐爱上了专注自己而不听那些耳旁风的感觉。管他呢，我自己的感受最重要，对吗康？对，你应该学李萌萌，她戴着个耳机什么都不管。我表白日那天给她打电话，她说干嘛，你要约我吗？我说我不约你，我说我想你了，我给你表白。她说我下午还很委屈，我在想我们都已经三四天没见面了，难道她不想我吗？来自两个女孩之间对话。这不是最搞笑的，最搞笑的是我昨天晚上因为一个什么事又给他打电话，然后他说，康姐，你要是不约我出去就别老给我打电话了吧。张冠兰都应激了，张冠兰是他老公，他张冠兰应激了，一看到电话是你，看着球呢就开始拿外套穿鞋。昨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好从六楼到七楼，他给我开门，我进门，他一看我在给你打电话，他看了一眼自己做好的饭菜，问我走吗？我说不走。太搞笑了吧也。我要约我的闺蜜，她老公都应激了，看到我电话就知道半夜叫出去吃饭。

铁铁好细心，他说小康今天的歌全是和下雨有关的。是呀是呀，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我突然发现谁能停留。我给你们讲一个我昨天经历的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在一个网站上买东西，然后和那个女孩聊，我说那这个是海蓝宝吗？因为她要把她的东西卖给我。她说我也不知道。我说那这是那个叫蓝什么髓，蓝玉髓还是海蓝宝呢？她说我也不知道，我买的时候没仔细听。你要不然这样，你问问你身边懂这个的闺蜜吧。话题就来了，我说我的闺蜜都是废物，她们只会来问我。我说我的闺蜜只会问我，你这个包什么时候不喜欢呀？我买了衣服穿第二天，她竟然问我，这个衣服好看，你什么时候不喜欢呀？我搞得我穿个衣服都好大压力。然后她就来了，她说，那我得给你讲讲我的闺蜜了。我的闺蜜前两天和她男朋友大吵一架，分手了。这个渣男，我昨天打电话把他臭骂了一顿，然后今天下午他跟我说他们两个和好了。收音机前有多少人共情了他啊？下起雨，我说那我就不跟你比惨了，我懒得跟你比。然后我们两个就围绕着到底谁的闺蜜是废物喋喋不休。她觉得她的闺蜜是废物，我觉得我的闺蜜才是。我说我的闺蜜就靠捧杀我过活，夸我，使劲夸我，然后就可以拿走我的衣服，挎上我的包包。她说我可不想跟你比，现在我只想当你的闺蜜。她说你的闺蜜这不是废物，这叫废物利用啊。她是一个吉林长春的女孩，好有意思呀。我说那我给你讲一个吧。我说我闺蜜和她老公吵架了，她决定要离家出走，然后她第二天才告诉我她最后也没走。然后我听了原因气死我了，第二天我就发了4个60秒语音方阵骂她的老公。我说你满口喷粪，开始骂她。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我很喜欢，我更喜欢大家每个人写下的关于取悦自己宠爱自己的小事。心之一说上周带着女儿圆满和妈妈一起奔赴了一次旅程，玩了水，看了山，还去到了心心念念的粉色城堡。刚到的时候正在下大雨，打车到了酒店就雨过天晴了，我们还看到了超美的彩虹，心情特别好。 女儿还因为偶遇的画画比赛得了个一等奖，领了个88元的彩绘，那天的我们实在是太幸运了。几天的时间，我带着我爱的女儿，带着爱我的妈妈，短暂逃离烟火琐碎，被温柔和人间美妙层层包裹。

晴天说，大家写的真好，最近的我也变得松弛了。以前我一下班就迫不及待的去到儿子的奶奶家去接他看他，现在我会给自己留上一小时的时间，听听音乐和节目。好久没有完全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了，以前忙，天天围着工作转，孩子，家里的琐事儿，这种忙里偷闲带给我的片刻宁静，已经非常美好和知足了。

有人还要听我和那个长春女孩的对话，没有啦。然后就我觉得很可爱，我们还聊了一些有的没的别的。他开车路上遇到的情况，他也会发给我，就是很有意思。我们俩像回音壁一样，你说一句，然后隔很久可能我看到回一句。后来我说你太可爱了，我买了他一些东西，我把钱给了他之后，大概四五百块钱吧。 我又给他要来他的长春的地址，给他寄了一份礼物和卡片，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已经成了微信好友。然后我还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感觉就是不知所措，就被陌生人爱着。我说我在互联网上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人，有一个女孩叫娇娇，她在广东的番禺区，然后 他很疼我，我也很疼他，我们俩一直在约见面，总是会因为一些小小的事情错过。然后他给我织了个毛衣，我们两个很好，就是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小物，他会不说，直接寄给我。我如果看到了什么我觉得用的很好的，也会寄给他。然后他要拖不过气的时候就会在微信给我留言，很偶尔，大概一年半年才会有一次。但是你就知道遥远的地方有一个这样的人就很幸福啊。 这世界偷偷爱着你，你知道吗？我今天回台对面的家，然后在鞋柜上看到了一个厚厚的信封，我想这什么时候的？然后我就想是不是谁的信我没有读。

我拆开之后里面有一个刺着我名字刺绣的手绢，我都不知道那是从什么里面掉落出来的，那是谁送给我的？那个阶段我在忙什么？我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系着麻绳在一个牛皮纸的信封里面的定制手绢写着康？ 啊，我当时可感动了，但我又不知道该感谢谁，我就想起了灰姑娘有一本书的名字，这世界偷偷爱着你。

Six Penny 说，四条六十秒的骂人语音矩阵真是学到了，那可真是语言的盛宴呐。可我感兴趣的点是，矩阵这个词用在骂人这件事上还挺有气势的。

的可难听了。我说你天天让我给他信心，你又发私信让我给他信心，让我给他自信，你自己呢？满口喷粪，我就这样吧。

至于他为什么要哄我三天，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主要是因为我在语音的最后一条句阵啊，是这样对他说的，我说我告诉你，我身边最不缺的就是优质男士，你要是不行我就给他换一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这周或者这个月你做过的尊重自己取悦自己的小事儿。 法法说我学会了碎片化时间职场放松，午休去绿树成荫的地方换口气儿，上午下午下了班除了常规摸鱼要学会起立走出去放会儿风，可能是深度呼吸换气，也可能是远眺放空。哎，我昨天学了一个叹气方法，向上叹气。你看一般叹气就哎，我教你一个叹气方法，哇<笑> 学会了吗？哇！你试一下，吸一口气，你吐的时候向上叹气，哦，然后你就被自己逗笑。

手绢是法法送给我的，是一个卡其色的手绢，然后绣着康，对吗？我怎么会把它带到那个家？可能是我有一天想拆开那个信，然后带着它，但是又忘了读。哇塞，真的是延迟满足，太幸福了我今天。还有一件事情要给大家讲，就是昨天我下节目的时候跟你们讲了我在520那天的一个遭遇嘛，就是我和我的朋友遇到了一个路边的陌生的女性，拿了600块钱，需要让我们把她的这600块人民币，然后扫她的码转给她600块钱的电子货币。我朋友当时不是因为老板不帮他，我朋友说我来我给你转，我不是说他了吗？然后那个女生就觉得我很多管闲事儿，挺戾气的，嘟嘟囔囔的，然后就说为什么不收啊，这是那个真的钱，不是假的钱，你们为什么不帮我呢？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过多的去介入他人因果这样的一个课题。然后我昨天不是没有讲完，但是刚收尾就下节目了，然后我还没有播6点的新闻的时候，小薇就从导播间里开门进来，看我关了话筒，他说康，你这个提醒特别好，大概2-3年前的时候，我在路边遇到了一个大叔，年龄不小了，我当时以为是因为他年龄大了不会操作这些，但是又需要扫码支付，我就帮了他，他给了我300块钱，我用我的微信扫码转给了他300块钱，然后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都沉浸于我帮助了别人这样一个很有美德很好的小事，觉得自己很雷锋啊。结果我回到家就发现我银行卡里用微信关联的这张银行卡里所有的钱全部都被倒空了。我就在我们朋友的小群里说这件事情，然后大家说他身边的人有经历过这样的骗术，所以想想多后怕呀。我昨天给我朋友讲这个事情了，我说你看多可怕呀，我觉得他不一定100%是，但是我有一种我自己的第六感啊，从他的言行啊，他的那种咄咄逼人的那种语言方式啊，我都感觉不太好。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一直在聊善良，有的时候人真的是一种下意识的举动，就像你在地铁里有个老人他可能要晕倒，像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们第一反应一定是上去扶他啊，他怎么了，对吧？但是还有一种人，他第一反应就是往后退啊，不要碰到我身上，别来沾边啊，不要赖上我。其实我觉得人下意识第一反应你是应该为自己感到欣慰的，你还是一个非常纯良的人，在对的和正确的事情中间你选择了那个自己想要去做的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你做的对不一定是正确的，这就是我长大明白的一个道理，我做的很多对的事情最后其实都是错的，那只是我以为的对的，所以你认为的对和真正的正确之间是有一段路的，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确哪个是对，我只是在成长过程中受了太多的伤害和骗，所以让我有些应激反应了。然后小薇说多亏没给他转，但是我当时可后悔了，我银行卡里所有的钱都被骗走了。然后我另一个朋友讲他同事被这样盗走了40000块钱，然后去报警追回啊，报警的时候警察冻结这张就是刷走他卡的这关联的账户，他不是扫码给这个人吗，那儿有他刚刚骗来的1000块钱，但除了这1000块钱之外一无所获。然后大家就问说这个钱是怎么被盗走的呢，其实当你扫了他的码，你输入密码的那一刻，你的微信关联的这张银行卡的密码人家对方就知道了，防不胜防。我不是在教你诈，也不是在教你只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中间真的很难平衡，就是我们的善良要有多少的度才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这一生呢？

栗子说，近期尊重自己的小事，给自己买了漂亮的耳坠，大大的亚克力粉，紫色花朵，戴上去甭提多美了。我已经畅想到暑假我带着它四处游玩的样子了。尽管工作不能佩戴，但是它静静地戴在我的耳坠盒子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尊重自己，从小事做起，宏大的事儿咱先不考虑，让这些小小的事情奏响生活的美丽乐章吧。北念说，昨晚我和儿子吃了两斤小龙虾，然后用小龙虾的汤煮了两包华丰牌的三鲜意面。啊，你别提这个夜晚有多幸福多满足了。结果雨都停了，雨等不到。泡泡说，最近的尊重来自于拒绝，拒绝了一个不太想去的社交。以前可能会因为不好意思而勉强答应，但这次我直接说这次不去了，想休息一下。说完我没有任何愧疚感，反而觉得人生很轻松啊。午饭晚饭后专门留了15分钟去散步，慢慢走，看看树花和天空，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允许自己不想努力的某天下午效率很低，没有强迫自己硬着头皮去做工作，而是承认我现在就是不想干，然后我关掉了电脑，发了会儿呆，没有自责。这些事情都很小，但是做的时候我有一种我在照顾和保护我自己的感觉。对我来说，尊重和关爱自己可能就是听见自己真实的需求，尽量满足自己，不忽视，不否定，不勉强。是的，幸福不是宏大的瞬间，而是每一个细小的你可以感知到自己的瞬间。是别人夸你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哎呀不好意思，你只会说谢谢，你好有眼光。你展开说说。那天群里有个人夸我，然后我就这么说的，然后就有499个人，就有一个人退群了，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你见不得我的好，干嘛来进我的群呢？就他怎么听不懂我在幽默呢？

露露说，同样的骗术，我爸妈去年被骗了13万，还不敢让我知道，后来是我妹妹偷偷告诉我的。所以我跟你说，老人啊，你看啊，我朋友，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就说我妈肯定会遇到这样的忙，肯定会帮的，因为他在他自己心里的人设就是社区里小区里面所有同龄人都不如他玩手机玩的溜，所以但凡有一个陌生人说你帮我，我把现金给你，他只要确定这个钱是真的，他一定会帮人转这个钱的。所以大家回去还是要给爸爸妈妈普一普这些下一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吧，然后也普及一下这些新的骗术，你们茶余饭后没得聊，就把这些也讲一讲吧。有个男孩，他爸爸吃饭的时候跟他说，儿子，我那天收到一条短信，说让我给他转20万，你被他绑架了，要不然他就把你撕票。他很紧张说，爸，你什么时候收到的？什么时候？他说大概1个多月以前吧。你品，你细品。

丽丽说，今天的我太幸福了，我可以坐在家里听广播，不用躲在电梯间里戴着耳机听，也不用骑车在路上淋着雨听，我就坐在家里喝着我的茶，看着窗外的小雨，宠爱着我自己，然后听 live。

你的生命中一定会错过很多人的，因为他听到了你在臭屁，就说啊，这是一个臭屁的高傲的主持人。他并不知道你在抖落的是你幽默的羽毛，然后他就换台啦，他就错过了这么多可爱的你们，还有你们的故事。秋红说，母亲节的那个周日，我一个人去看了给 M 的情书，还给自己带了一瓶快乐水。一个人看电影的感觉太好了，第一次尝试，我想会一直这样做下去。那场电影有七个人，除了一对情侣，其他的五个人都是单独的女孩子，大家的座位都是单绷着的。我为女孩子们学会了独立看电影点个大大的赞。我觉得给 M 的情书特别适合一个人去看啊。我看今天互动里游游说他决定这个周末自己去看一部这个电影，可以的，带好纸巾，但是也不用害怕，嗯，流的都是好的眼泪。

紫嫣说，日子漫漫，每天炖点小美味犒劳自己，别把生活过得太紧，别让身心太过疲倦。昨天我美滋滋吃20元巨资购入了清甜的荔枝，满心欢喜享受舌尖甜蜜，结果美食刚下肚立马冒出了一颗小痘痘。果然甜蜜都是带着代价的，不过偶尔长痘也没关系，吃喝尽兴，随心生活，认真善待生活，开心永远排在第一位。

小妹妹在平台留言说，小康，听了你的节目，我感觉我现在内心很强大。今天我上班迟到了，我都没有内耗折磨自己。你下次再迟到你就这么想吧，正义都可以迟到，上班为什么不能迟到？<笑>

昨天读到一句话和你们分享吧，你要相信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自娱自乐，每天都能讨得自己开心才是硬道理。

0: 在今天的互动里，我看到很多女孩在说她最近给自己的宠爱就是没有去辅导作业，然后认认真真的追了一部剧。还有的人说她最近给自己的宠爱是有时间让自己读了一本书。你还记不记得玫瑰的故事？玫瑰怀孕之后呢，因为她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桌，所以她就坐在河边啊公园里读书。曾经有一个讨论的话题叫做妈妈是没有自己的书桌的，然后你就会很瞬间的共情黄一梅，家里怎么会没有书房或书桌呢？或许会有，可是那是属于孩子们的，或者是属于你加班的先生的。妈妈往往是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的。可是学习不是为了书桌而学的，学习是为了让我们的内心拥抱持续的自由。
1: 依着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
0: 20岁的冲劲儿，30岁的沉淀，40岁的从容，都值得骄傲。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在完美的时机发生的，就是在那些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日子里，我们一点一点找回内心的秩序感。没有书桌，哪里后来变成了你的书桌？你一点一点活成了自己的朋友，活成了照亮自己的

虾米粒儿。他说小时候下雨喜欢玩水，大了又讨厌下雨，现在好像又开始喜欢下雨了，爱听下雨滴滴答答的声音，还喜欢接雨水。雨水有很多的用处，你知道吗？今天下午我的城市又开始下雨了，我好喜欢啊。还有最近一直在追剧主角，自从看了这部剧，晚上孩子的作业我也不细管了，这算不算我更爱自己了，康？他说康，我好喜欢好喜欢你，你一定有魔法吧。我基本上没法听直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听回放的，可听你的广播就像是追剧一样让我上瘾。

那天蜗牛散步就是大概这样说的，他在第五封情书说，他听着节目在想，世间有康这样美好的奇女子真有趣，有了康让我疲惫的生活里多了很多有趣。我说展开嘛，展开说说，我自己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很幽默，然后啪，第五封情书就有人退群了，当头棒喝。

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关于你们的好消息，关于我的坏消息。6月27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如约赶来了。啊，该来的还是来了。

0: 我做事儿，你不必放心。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准时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无论如何，有没有宠爱自己，这个周末都宠宠自己吧。一路走来，是那个勇敢的自己一直在陪着你。下周一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97.0，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90.0，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87.6，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一零二一。
1: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昨天中国足协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这是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之后第三次公布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5年以下处罚。国际足联 U17 男足世界杯抽签仪式昨天在瑞士苏黎世举行，国足 U17 与西班牙队、摩洛哥队、斐济队同组。 U17 世界杯将在2026年的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办。凌晨的沙特联赛第34轮，利雅得胜利，主场4-1战胜达马克。利雅得胜利取胜，也夺取了本赛季沙特联赛的冠军奖杯。WNBA 常规赛昨天展开较量，达拉斯飞翼在客场99-89战胜芝加哥天空。本场比赛中国球员李月汝替补登场，不到20分钟，他命中了1记3分，罚球6中4，贡献7分9个篮板，3次助攻，1次抢断，正负值加18，得分、篮板、助攻、正负值均是创下赛季新高。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400多期回听哦。
2: 气象1021，
1: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伴有雷电和7到9级阵风。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6到18度。本周六，我省鲁南局部会有阵雨，我省大部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最高温26到28度。周日，鲁南、鲁西多云转阴，会有雷雨或阵雨，我省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温在16到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接下来是每周五的固定板块，由潘娇为您带来的董小姐说电影。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电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一个好的电影作品或令人沉思，或振人发聩，可以流芳百世，传承千年。但电影又不纯粹是艺术，斯皮尔伯格称之为梦工厂，它的背面是极其复杂的工商业运作体系。大家好，我是董文心，我来自百丽宫影城，我们相约102.1董小姐说电影，一起来聊聊电影梦背后的故事。

各位下班快乐，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周五和您相约，在我们下班路的董小姐说电影，我是主持人潘娇。孙燕姿的雨天送给大家，因为可能现在呢在全省的很多的城市大家都在经历一个蒙蒙细雨或者是倾盆大雨，稀稀拉拉的这种下雨天的下班路啊，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注意行驶的速度 慢一点，我们提高警惕和注意力，让自己平平安安到家。这个星期呀，根据天气预报来讲的话，全省的很多的城市都是有阴雨的天气的状况。那么在电影院当中呢，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阴雨的天气当中感受 好几部好电影，新电影的到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看看本周我们在济南百丽宫影城将会看到哪些新片呢？是否太晚？首先要推荐的就是今天正式上映的《星战迷》，应该会特别感兴趣的一部影片《星球大战：曼罗大人与谷谷》。这部电影呢今天正式上映， 而这部电影也是2019年继《星球大战：天行者崛起》这部电影之后，星战体系的这种电影时隔7年重返中国内地大荧幕。 今天《星球大战》IP新片《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正式是在中美同步上映。据了解呢，这部影片是由热门剧集《曼达洛人》原班团队来打造，依然是围绕着这个丁贾伦与谷谷这对组合来展开的。 那么剧情方面呢，故事发生在秩序仍未完全恢复的银河系当中。总之呢，应该是星战迷特别感兴趣的一部电影吧。其实呢，对于星战影迷来说啊，这部电影啊，《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的上映，它不仅意味着星球大战这个系列的电影 IP 时隔多年重新回归，也是让在剧集当中人气极高的曼达洛人加谷谷这个组合首次正式的登上大荧幕了。相信星战迷在这个周末会特别的开心，我们走进电影院看看搬上大荧幕的这个电影的方式跟剧集当中有什么不一样吧。

在周末的时候走进身边的电影院去看一场自己感兴趣的电影，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去体验不同的人生的维度，我觉得在当下是很多朋友会和家人选择在周末一起去度过快乐时光的休闲的方式。刚才除了星战迷都会比较开心的，在这周的大荧幕上会看到一个星战IP 这种新片《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的这部影片之外呢，我觉得喜欢高圆圆的朋友也会开心了啊。在这周的时候，也就是明天，有高圆圆和于和伟主演的一部电影，其实之前就已经有过营销了。只是呢，他本来是打算五一档上映，之后调整了自己上映的档期。这部电影就叫做《森中有林》。这部电影呢，其实一看它的海报，还有它的一些宣传的物料，你就会知道，这是一部应该是挺纠结的剧情片。看简介的话呢，是说三代人的命运啊，被长达40年的恩怨缠绕。在三个东北的春天里呢，看尽东北人的情与义。这部影片是由郑执编剧导演，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乔杉和宋小宝特别出演。来，刚刚念到的这些名字当中，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两个你特别中意的演员吧。这部影片呢，也是改编自郑执创作的同名小说作品，是郑执从作家编剧转型导演的首部电影作品。这部影片是以东北大地为背景啊，通过三代男性的视角来展开了，讲述一个家庭跨越40年的命运变迁。那故事呢，围绕着悬案、两组家庭和40年的光阴，交织爱恨纠葛，呈现出三代人之间的报恩与复仇的历程啊。夜深外深，片中的这些人物的角色呢，在时代的浪潮当中经历了福祸辗转，那么始终呢维系着对于故土和亲情的守护。其实光看到高圆圆和于和伟的名字啊，当然还有另外两位主演韩庚和张天爱，哎，我就觉得很期待。之前透过一些这种物料和海报呢，你会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所释放出的这部电影所释放出的一种凌厉的风格，所以明天正式上映，之前有过一些点映，我觉得大家最好不要错过哦。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董小姐说电影啊，这周呢我们刚才介绍了两部啊，将会是在济南百荣影城上映的新片，分别是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森中有林。如果喜欢惊悚片的朋友应该也会比较开心啊，这周我们会有一部电影点映在百荣影城来进行，那就是全球现象级悬疑惊悚片家事服务，这个事是嗜杀的事，是一部国外的片子，我在网上刷过它的片段，确实挺有脑洞的。世界更明亮，这部惊悚片家事服务呢是定档5月29号全球上映的，那么本周是进行点映。这部影片呢是由保罗费格执导，西德尼斯维尼，也就是大家喜爱的悉尼妹，还有阿曼达塞弗里德双女主来领衔出演啊。这影片讲述的就是呢假释期的这个女主角呀，伪造了简历应聘成为了呢一个住家女保姆。这雇主这夫妇呢看起来是那种哎呀特别温文尔雅呀，特别优雅的这个富豪的夫妇啊，很光鲜亮丽，豪宅什么什么的啊，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好，就是一个在假释期的这个女主人公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的话，对他来讲他会觉得啊真的是特别的开心。但是呢看似表面光鲜亮丽的这种背后，实则是暗流涌动，致命陷阱遍布。你会看着这部电影当中，在过程当中它就会有一些不断的反转啊，所以呢就是讲述这个女主怎么来进行反杀，然后双女主如何来共同团结起来对抗陷阱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这部影片是在2025年12月19号的时候在北美上映的，那么它的制作成本是3500万美元，但是它却拿下了4亿美元的票房，是2025年的年度票房黑马。这影片呢是以反转绝对意想不到，而且呢惊悚爽片的口碑在全球多地票房登顶，豆瓣评分7.1，非常不错。本周百荣影城点映，希望各位不要错过哦。那其实呢，除了我们关注这周的一些新上映的影片、点映的影片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暑期档其实呢也不远了，每年暑期档都会有一些大片来到我们的身边啊，都是非常的期待。那今天呢，电影《澎湖海战》是举行了这个发布会，发布了《天下大事》《乘风而来》定档预告片，也正式的宣布呢，《澎湖海战》这部影片呢将会在7月25号暑期档全国上映。改变不了《澎湖海战》这部影片是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山东奥卡新世纪电影院线联合发行，山东济南籍的演员杜江，大家都特别喜欢和熟悉的一位演员呢，在这部影片当中饰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影片也是首次官宣了全阵容，王学圻、杜江、易烊千玺、赵丽颖、张晋、胡明等等非常多的优秀演员出演，也是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那这部电影呢就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福建水师提督领兵平台的故事，由郑宝瑞监制并且导演啊，郑宝瑞导演的风格大家也都比较熟悉啊，太有特别期待啊。跟定档预告片同步发布的还有4张定档的海报啊，也是特别的精彩。那么天下大事乘风而来，山海无阻，中华团圆，澎湖海战有这么强大的阵容，并且会在今年的暑期档7月25号上映啊，确实让人非常的期待。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音乐魔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砍不完的球场江湖，道不尽的体育人生。欢迎收听看球时间，
8: 砍不完的球场江湖，道不尽的体育人生。欢迎收看看球时间。一周双赛的神龙泰山队在主场3-1战胜了重庆铜梁龙之后，球队状态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起伏。客场对阵浙江队，李晓恒开场不到1分钟就打进一球，泰山队迎来梦幻的开局。然而在经历中场的休息之后，球队似乎整体进入到了梦游状态，进攻毫无章法，防守漏洞百出，最终连丢4球，迎来一个梦魇结局。3连胜之后，泰山队又迎来了这样一场溃败，球队是否又进入到了迷茫的状态？韩鹏的变阵思路是否该继续下去？夏季转会窗口球队名单又该何去何从？今天的砍球时间，我们就和三位嘉宾一起聊一聊最近状态不定的泰山队。首先为各位介绍我们的几位嘉宾，著名足球记者陈勇。
9: 王总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8: 球迷代表赵旭。
10: 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8: 足球记者姚正。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泰山队最近的状态一直是让我们感觉非常的说不清道不明，因为其实这个过去一直以来就有这样一个规律，当大家都觉得泰山队可能不太容易赢球的时候，泰山队往往会带来一些惊喜，但是当大家觉得泰山队好像进入到了正轨，不应该在输球的时候，泰山队往往会迎来一场溃败。所以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在3连胜之后迎来一场这样的1-4的大比分失利？勇哥。
9: 其实这场比赛上半场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因为当时泰山队为了一周双赛进行了人员的调整。调整之后整个球队被迫进入了一个防反的态势哈。当然也和开局一个梦幻的开局有关系。在看完上半场的比赛后，我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泰山队的进攻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我们防守还算比较稳定，但是进攻的时候整个球队就是感觉完全很迷茫。虽然有一个梦幻的开局，但是我们会发现李晓恒和全队配合不起来。瓦科然后也找不到这个进攻的方向，然后就克雷桑就一个人就来来回回，也是比较迷茫。当时就是中场休息的时候还想泰山队能不能改善一下进攻，但是没想到啊，下半场风云突变，进攻没有改善，整个防守体系坍塌了。经过这个赛季来说，到现在为止第13轮的比赛，仅仅第13轮还没有到半程，我们已经出现了3场丢4球的比赛。这个事情啊，就不仅仅是个别人员的缺失，或者说单场技战术的调整来解释的，这就是意味着我们整个赛季的准备过程是出现了问题。在战术、斗志、人员严丝合缝的情况下，我们还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战斗力，一旦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比如这场先是这个人员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2名外援没有上，然后接着下半场心态又出现了问题，这已经不是一次了，我觉得这真的是还是需要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总结。
8: 赵旭觉得这场比赛的问题出在哪儿？刚才勇哥其实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概括哈，你觉得这场比赛的溃败主要原因是什么？
10: 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天气和这个场地的原因，
8: 硬件。
10: 因为这种梅雨天对于对方来讲还是比较适应，对于泰山来讲这是一个考验，而且这也不是咱们第一次踢这个绿城然后出现这种天气情况。第二就是咱们在这个赛前热身的时候，然后这个泽卡是这个有伤，然后从大名单里被换下了，其实这个没有占这个一个替补名额就已经很不错了。之前出现这种情况，甚至还有就相当于开场换人的啊。然后这个因为咱们的战术，泽卡是一个重要的前场支点。说实话，李晓恒替补他，但是李晓恒达不到这个支点作用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使用方式。所以相当于这个换人就决定了这一周的准备，这个特别是教练的一些布置，其实已经成功了，相当于是在赛前紧急的一个多小时里重新的一个解决方案。那这个从上半场效果非常好，但是下半场那这个毕竟是一个临时的 B 方案，这个 B 方案它有它的优点，当然也有它的漏洞。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上下半场为什么判若两队，其实刚才勇哥说的已经非常这个到位了，就是这个人员的变化然后导致了这个咱们这个后防变得更加的不稳了啊。因为上半场其实咱们在防守方面，特别是这个中场替换的王彤，他上半场对这个米特里策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
8: 刚才这个赵旭提到了变化，我记得姚正之前的节目里讨论过一个话题，说这个获胜的球队不做改变。这场比赛当然从结果来看，这个变的结局肯定是不理想的，但这个变呢既有主动也有被动，你怎么看这场比赛球队的变化？
1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在这场比赛中，我们上半场刚才两位老师也都提到了，就其实可能踢的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是吧？我们其实一在这个斗志上还有取胜欲上并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到下半场出现这种风云突变，我觉得可以去分析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浙江队的临场调整，就是可能对一个教练来说，这个审时度势确实是非常衡量一名教练的这种功底。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对方的这个澳大利亚的教练，就他在做出这种调整之后，就是彻底解开了米特里策的封印，是吧？我们都说这场比赛的一大看点是浙江队的米神和我们的雷神之间的对决，就上半场比赛我们对米特里策的限制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但到了下半场比赛米特里策完全解除了封印，就是重新找回了自己，真的就是浙江队几乎每一个进球都能看到他的参与其中，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对方的这种临场调整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因素，就是确实是体能上面的。我觉得我在看下半场比赛的时候就感觉咱们泰山队确实有些力不从心，想起这个汉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冲锋之衰不能起毛羽，就说真的就是感觉到球队可能在体能上确实到了一个瓶颈。那当然对任何一支球队来说，就是中超的这个密集赛程都是公平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似乎就像我们打游戏一样，我们就是放出一个大招之后我们就需要一个冷却时间，而且这个冷却时间又比较长，而且这样的一个情况总是出现，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去真正的进行一次深度的复盘或者说总结。
8: 这三场大比分，0-4输云南玉昆，1-4输给海牛，1-4输给浙江，这三场大比分的失利，一个赛季未过半的情况之下出现三场确实不太应该，但这三场似乎又各有不同。勇哥，你觉得这场比赛和前面两场大比分有什么不同？
9: 我觉得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就是我们几场比赛都是连续丢球，就说我们现在泰山队的心理状态已经不像过往那么稳定了，连续丢球就意味着整个球队一旦在发生的第一个丢球或者第二个丢球之后，整个球队的心态会迅速进入崩盘的状态，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不同之处也有，就是说你比如说和云南玉昆的那场比赛，我觉得和开场慢热有关系，或者说两连胜之后轻视对手有关系，当然这一场可能也有哈。但是这场比赛其实和人员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是有一定关系的。 我昨天比赛也在看，其实我就会发现，我就中场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主教练怎么调整，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你知道吧，因为泰山替补席上可以改变这个球队的球员已经不多了，这是泰山队这个赛季面临的又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前面还没有大面积的伤病，一旦我们出现大面积的伤病，其实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8: 整体来看的话，这场比赛像阿尔瓦罗和泽卡的缺席，对于球队的影响也非常大哈。所以这些人员的缺席，赵旭，你觉得是这场比赛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吗？像这样的人员的调整，有什么别的办法？
10: 其实这个任何一个球队，如果说有多名主力这个受伤缺阵，其实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说某一个两个主力缺阵造成的，因为现在的问题，即使大家都上，但是这个崩盘情况，之前0-4和1-4的时候，咱们刚才说的这些人也都在，他们那个时候可没伤，但是咱们该输还是输了，所以其实更大的问题还是得总结这个球队自己的问题。刚才其实勇哥说特别重要一点，就是先丢球崩盘，咱们中间曾经连续有大概5-6场比赛都是先丢球，而且基本上大部分时候都打不回来，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心理上还是说更接受踢这种顺风球，咱们在逆风球的时候想要改变，想要去打回来的时候，反而会犯更多的错误。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可以用来作为典型的。这1-4是怎么出来的？咱们上半场第一分钟就已经梦幻开局领先了，而且上半场其实对方也有一个机会，就是传到中间，然后咱们解围打在横梁上，其实已经是逃过一劫了。包括下半场刚开场5分钟，然后他们有一个进球是高迪在越位的位置然后给吹掉了，其实已经连敲了2次警钟，但是咱们球员或者说这个整个的场上整个的心态还是没有紧张起来，然后就导致程进的第一个进球和这个第二个进球连着来，两个进球之后，其实咱们教练组是想要做出改变的，所以这个67分钟先换了一个人，但是马上高准翼一伤，把史宗臣换上去的时候，实话实说，我觉得在这一刻，这场比赛想要拿下来就稍微有点困难了。如果是70分钟换的是郑铮，而不是史宗臣的话，我个人认为可能防守还不至于说一下子有这么短暂的混乱。
8: 防线呢，其实在本场比赛之前，包括最近两个赛季，我们觉得泰山队还是人才储备可以的，年轻的球员包括我们一些轮换的球员都不错。但这场比赛呢，其实刚才赵旭谈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防线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本场比赛我们要重点讨论的，因为进攻端确实乏善可陈，客观讲是吧。那防守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高准翼的受伤离场，我们中后卫的一个组合的调整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9: 其实前面几场比赛，当泰山队改打四后卫的时候，彭笑作为这个双中卫中的一名中卫，理论上来说是不能让人放心的，对吧？但是呢，在这个战术体系上，他那个韩鹏有一个三中场的一个配置，为这个四后卫做一个保护
8: 屏障
9: 另外，整个球队的进攻在线，这里面就很关键，就是说，第一个是中场要有保护，第二是进攻在线，进攻在线可以尽可能的让对方少推进到我们的半场，或者说在防守，在这个由攻转守的过程中有一个逼抢，延缓对方的进攻。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着还是一个类似的配置，因为谢文能是在那个中场嘛，但问题就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在由攻转守的过程中完全给对方没有任何的阻碍，直接就推进到我们的禁区前沿，到了我们的后腰，或者说就和后卫的结合部这一块。这个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这个，包括我们前场的几名球员李晓恒、瓦克，他们的在这个就地反抢方面其实做得并不好。我当时第一反应换上陈普之后，应该是让陈普顶到前面，然后换下李晓恒，然后来迟滞对方的进攻，不遗余力地迟滞对方的进攻。但实际上陈普和上一场一样，上一场打的是一个边后腰嘛，然后实际上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说这次一个连锁反应， 我们对于后卫，你看，如果让我们的年轻中后卫直接面临对方外援的攻击，一对一的攻击的时候，或者说更多的暴露在对方的火力面前，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如果我们有进攻，如果我们还有一个中场的保护，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后防线就相对看起来要更稳定一些。所以说年轻队员的成长，他是一个体系帮着他的成长，而不是说让他直接暴露在对方的火力里面，让他这个经受考验。
8: 小球员需要带着踢，而不是看他踢，这个确实在体系里面非常的重要。当然这个带着踢，一方面是周围队员们的这种带动，另外一方面是体系的这个带动。如果大家成了一个自然的体系，可能他们会自动在这个体系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相对会发挥的更容易和轻松一点。像这个昨天说比赛的时候，我举了一个例子，这个鸟群，我们都感觉鸟群一直在飞，但是他们很少会互相撞到，就是因为在这个自系统里面，大家的都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姚正说到这个系统了，其实现在这个赛季在防守方面，三中卫和四后卫体系一直是大家在热议的一个话题，什么时候该用四，什么时候该用三，这个体系对于小将来说怎么去更好的融洽的适应，你怎么看？
11: 我觉得其实我们从之前的这些轮的表现来看，其实我们曾经以三后卫的这个系统是吧，拿到过非常好的成绩，
8: 没错，
11: 赢了这个非常多重要的比赛。那我们改打四后卫之后呢，我们也是取得了一波连胜，是吧？这说明其实我们现有的这个人员的组成其实能够适配这两种阵型，甚至说可以具备这种在阵型之间切换的可能性。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在这一场比赛当中，这场溃败当然肯定跟这个咱们的防线的核心阿尔瓦罗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都说阿尔瓦罗是泰山队在冬窗非常重要的一笔引援，就他在泰山队来到泰山队之后，真正扮演了球队防线核心的这么一个角色。我们主场3-1赢重庆特良龙，阿尔瓦罗缺阵，那我们可能通过这种人员上的搭配，以及本身重庆特良龙因为他们的阵容不整，攻击力也受到了影响，所以说可能并没有暴露出这么明显的问题。但面对浙江队有非常强大的攻击火力，尤其是有米特里策这样真正自带体系，甚至说可以说是这个火力全开的这么一个核心的球员，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暴露出了阿尔瓦罗缺阵带来的一个影响。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赢回阿尔瓦罗，他的存在可能能够帮助我们的年轻队员在场上更好的去藏起来自身的存在的现阶段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阿尔瓦罗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8: 我们之前聊过，阿尔瓦罗其实是一个上限不太好说，但是下限很高的球员，他在的情况之下能够给整个泰山队的防线一个比较基准很高的一个整体的发挥的一个表现，所以他确实非常的重要。好了，我觉得防守我们说了很多了，接下来不管是三还是四，这个要根据对手来选择，根据人员我们的人员来进行配置，但整体来看的话，小将还需要成长的空间和时间，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在进攻端，其实这也是一个一体化的问题，刚才勇哥提到了，你进攻好了，防守压力自然小，但这场比赛泽卡的缺席让我们的进攻受了很大的影响。之前我们闲聊过，开玩笑说可能前场三外援真的是缺一不可，少了谁都不行，这场少了泽卡效果非常明显。勇哥，
9: 其实在最近啊，有一个风向就是球迷们开始批评泽卡，这个当然瓦克一直被批评啊，就不用说了。这个风向的原因是，当泰山起高球的时候，突然发现，其实他也进了两个头球，但是大家总觉得不如费莱尼好用。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还是就是一个传统的观念所限制。泽卡其实是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前锋，这个他当年从韩国来到中国加盟泰山的时候，武汉三镇的这个俱乐部的人跟我说你们这个前锋太厉害了，说我们打亚冠的时候一个防线被他搅着全给搅懵了，但是我们用不好他，这是我们的问题，对吧？不代表这个球员不好用，而且他可以适应不同的打法，如果是体系性的打法他可能发挥得更好。即便是我们现在这个打法，泽卡这种游走，他游走到瓦克身边，瓦克可能就和他做配合；游走到克雷桑身边，克雷桑和他做配合，他没了，两个人就全懵了，和谁做配合呢？李晓恒显然 是长久不比赛，缺乏比赛的这种感觉。虽然进了个球，当然那个球是真的是喂得特别好，但是你包括后续他比赛的这种状态，他该在哪个位置上，该怎么去接应，该怎么去反抢，我感觉他整个人就是不太对。
8: 嗯，他跟泽卡是完全不同的作用，只能这么说。
9: 然后泽卡，然后和他也连不相善，然后整个防线就不整个进攻就全懵了。所以说，泽卡对泰山实在是非常重要。就这么说吧哈，你如果没有泽卡的话，你再去引一个外援，你就不要想有这么好的中锋了。嗯，想都不用想。
8: 刚才永哥说到体系的话题，其实这个高迪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嗯，他在他的那个好的体系里面，这个作用非常的明显。泽卡也一样，其实这个是进攻端一个很重要的保障哈。赵旭怎么看？
10: 刚才提到高迪，因为高迪其实是连续三场比赛进球了，他中间有一场是因为红牌停赛，等于连续三场进球，而且就是看到高迪的时候，我非常感慨，因为2013年的时候，咱们跟这个绿城打比赛，高迪也是进了两个球，这边是韩鹏进了两个球，等于那场比赛最后打成了2-2，但是现在韩鹏坐在了主教练的这个位置上，高迪呢还在攻城拔寨，其实很让人感慨。
8: 没错，
10: 高迪是一个很自律，并且这个有着这种禁区之虎属性的这么一个人。
8: 嗯，
10: 在我看来，咱们瓦科就是放大了很多倍的高迪。
9: 嗯，
10: 但是为什么这个赛季瓦科和泽卡被球迷说成这样？我认为就是一点，只有克雷桑现在打出来了，因为现在进攻体系其实主要还是围着克雷桑转的，泽卡和瓦科都是给他添花的。
8: 嗯
10: 啊，如果说这个咱们就是以泽卡为中心，啊，多起高球，多传中，或者多利用他的背身做球的能力，他是有这个能力的，泽卡是可以的。如果让瓦科有更多射门机会，让他打像上赛季更接近于影锋的这么一个位置，而不是说还得承担一定的组织责任，或者说边路突破的这种，那他也会有更多进球。
8: 嗯，
10: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外援其实是为了咱们这赛季的进攻体系牺牲了自己的一部分特点，然后包括说李晓恒，其实这场比赛咱们客观说他进了一个球，但是他踢得并不好，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在比赛之前他哪能想到泽卡会受伤，自己会顶到首发呢？
9: 做准备，
10: 他做的准备都是说啊，剩十几分钟我上去冲一下，看看我能不能进一个，等于第一分钟他就已经作为这个相当于替补出席，已经把球打进去了，没毛病啊，前15分钟20分钟发挥很好，他就是这个作用。他在咱们球队的定位就是这个，后面没踢好那不能苛责他，因为他就是这个水平在球队里的这个位置这么一个定位，他要是真是爆种了进2个3个，那是一

0: 卡一粒，是吧？一座球，哎，争二点，还有这些。这场比赛连这个都没有了，李晓恒没有这个，所以说就感觉自己踢自己的。
1: 说一千道一万，这个体系里边还是需要中场来进行组织和串联和整个的转换。这场比赛呢，再一次暴露了我们的这个转换很困难的问题。手转攻，攻转手都非常的不利。这场比赛呢，其实韩指导是尝试了进行这种人员的轮换，也尝试了中场做不同的配置，不管是首发还是替补，但是最终的效果来看，其实都不是非常理想哈。怎么看中场的话题？
2: 关于咱们球队夏窗的调整，可以说是最近最具关注度的话题之一，是吧？就夏窗咱们怎么调，怎么换人？最近这两轮比赛啊，我觉得马德鲁加其实表现挺好的，他在战胜重庆铜狼龙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啊，给球队打开了胜利之门。这个昨天这场比赛当中，其实第一个进球也有他传球的一个策动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我想说的是，马德鲁加还是啊，我们客观的去说，马德鲁加确实兢兢业业，他的表现和作用绝对对得起自己的薪资，是吧？甚至可以说是啊，物有所值或者物超所值。但是他依旧是一名啊蓝领球员，或者说功能型球员，就是我们都说在这个篮球场上可能有蓝领的内线，是吧？可能做一些脏活累活，就抢抢篮板什么的。就但马德鲁加可能在球场上更关键的作用是体现在他的防守上，他在这个进攻的梳理，还有这个手转攻的转换当中，传威胁球的能力确实存在不足。那么我们就看我们泰山队是不是在夏窗能不能进行一个阵容上的升级。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点也是，就是泰山队，我觉得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阵容的容错率可能是有些低，就不够的。就是我们一旦像刚刚永哥说的，我们前场三叉戟的状态出现问题，缺了一个人出现伤病，那我们可能就打不出我们理想当中的进攻状态。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需要能够在前场的外援三叉戟之外有一个能够改变比赛走势或者说改变场上局势的这么一个人存在。如果说我们能够引进一名理想的中场外援的话，我觉得可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这直接奔着夏窗的调整去了。我们可以去再深度挖掘了一个点哈。昨天其实刘洋的表现也非常的有特点，昨天他很拼，可能是场上我觉得最积极和努力的一个人，但是他数度离开了自己的这个位置，也带来很多的风险。
3: 其实我们再往前追溯的话，在和青岛海宁的比赛中，刘洋担任队长，当时赛后的评分，刘洋是全队最高。然后那场比赛他是拼尽全力，这场比赛他还是在不遗余力的奔跑。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啊，关于他的这个位置啊，一定要看对手的实际的情况。刘洋是个愿意去跑动的人，他不但是纵向的去插到左路去助攻，他是鞋子直接往禁区里走非常多。其实这一点是我们会看到世界上很多边后卫他在进攻的时候，人家不是说一路到底，也会往中间走，然后甚至可以交叉换位，这是世界足球是吧，好多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的队友做好了准备了没有？没有，有默契的话绝对不至于崩，因为所有的崩盘都是心态出了问题，心态出了问题是因为配合出了问题，他不是说哎呀我一丢了球我心态就崩了，他不是这样的，是丢了球之后发现每个人的位置都不对了，然后心态就乱了。
1: 那么在浙江队的比赛之后呢，泰山队将会继续连续作战，在本周日将会在主场对阵武汉三镇。按照过去的惯例，在输球之后我们应该又会被大家不看好的情况之下要反弹了，但是目前来看的话，球队确实累积了很多的这种疲劳啊，不管是精神状态的还是球队的体力和人员伤病的。那么周末对阵武汉三镇这场比赛怎么来看，勇哥？
3: 按照前几个赛季的惯例啊，一般是输球之后接着反弹。但这个赛季我们一般是输了第一场第二场也打不好，然后一般就是两三场打不好，然后接着再反弹。就是球迷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限的时候再来一波反弹啊，好不容易恢复信心了，再往下降一降。和三镇的比赛，我觉得首先对手现在是处在保级圈，但是他们的外援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攻击能力，这个 根据我们这场防线防守所带来的这种心理的重创，所以说下一场比赛防守还是第一要务。好消息就是阿瓦罗大概率应该就回来了，这个否则的话，如果阿瓦罗和高准翼都在伤病席上，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糟糕了，
1: 压力太大了。
3: 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过往的所有的针对年轻队员的布置啊，韩鹏都是有个保护体系在里面的，用彭晓三中卫，用陈德士三中场，用樱木兰三中场，他都不让他们直接打这个后腰的这个中间的后腰，基本上放在边后腰这个位置上。所以说我们可想而知，如果两个中后正牌中后卫都不在的话，整个阵容的安排教练组就估计大概率就会懵了，怎么来保护他们呀？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客场打成都荣城，实际上就是六月份间歇期之前最后两场比赛怎么办。不一定非要赢下这两场比赛，也不一定说这个输了就不能接受，但是你要能展现的就是，我觉得要把这场比赛中，你看其实大家踢的就是懵的这种状态要改变完了，改变过来，你进攻没有进攻也无所谓，没有防守也都好说，但是你每个人一直在拼，一直在跑，一直在倒地铲，一直在抢，我觉得至少这个先完成吧。其实每一次反弹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想着怎么反弹，而是止跌。止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每个人上去拼，拼到最后跑不动了的下来，就这么。我相信即便这样输球了，球迷们至少要不会过于苛责，
1: 态度决定一切啊。赵旭，
0: 我认为其实武汉三镇现在是倒数三名，然后这个成都呢是正数第一。其实这两队看是天差地别，但对我们来讲，其实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说对手怎么样，我们就是做好自身。我们把我们能有的能力踢出来，就像刚才勇哥说的，就是让球迷能够感觉到说尽力了啊，所有人都燃尽了。
3: 对，
0: 这就可以。
3: 对
0: 这个结果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不是说我们现在想强就说哎呀老天保佑六分，它不是这么回事。它还是说就是我们一点一点踢，每个人的努力最终汇成了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整体之后，然后得出了一个最终的比分结果。无论是什么我们都认，但是一定要让大家看到我们真是在拼。
2: 在经历过一场惨痛的失利过后，我们都会说啊，要尽快的忘掉这场比赛，我们投入到下一场比赛当中。但其实这对任何一支球队来说都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包括我们这个赛季的山东泰山队，我们在客场1-4，我们在客场输给云南玉坤之后，是吧？我们回到主场又输给了大连英博，我们在客场1-4不敌青岛海牛之后，我们回到主场1-1战平了青岛西海岸。所以说，面对武汉三镇这个对手，想要说及时的重新振奋起来，我觉得其实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武汉三镇又是即将做出改变，即将换帅，是吧？可能就这样，面对这样一个对手又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是，我们在过去的几个主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咱们主场的上座率可能跟咱们平常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但我觉得越是在这样的困难时刻，我们泰山队越是要拿出这种好的表现，还有这种应有的这种比赛的态度，去通过我们的比赛内容去重新赢回球迷。
1: 聊了整场的浙江队和泰山队这场比赛之外呢，我们最后说一句题外话，因为在山东泰山队和浙江队的比赛之前，中国 U17 国足在 U17 亚洲杯的比赛中是挺进了决赛，这是中国球队时隔22年再度进入到了该项赛事的决赛，也时隔22年再度入围了世少赛的比赛。在球队的这个全家福的合影当中呢，山东泰山青训的球员都摆出了莫伊塞斯那个非常著名的侧心率的那个庆祝动作，在何思凡进球之后呢，也是使用了这样的一个克雷桑的动作来进行庆祝。所以在这一刻好像荣耀与传承，我们一直在说的那个话题具象化了。那么在输给浙江之后，这个话题似乎也值得去深深的思考，到底我们如何来去让荣耀和传承真正的传承下去，那么荣耀如何来获得，传承该怎么来做。希望下一场比赛泰山队能够给出一个正面的答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你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口。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为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3: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4: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7: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5月22号，星期五。中超联赛这个阶段的赛程还是非常非常密集的，大家可能对于泰山队的球迷来说，还沉浸在上一轮1-4惨败给浙江队的这样的一个阴影当中的时候，那么新一轮的联赛马上要开始了。那么从明天开始，明天后天，也就是这个周末的2天，第14轮的中超联赛就要展开争夺。对于泰山队来说，需要急需忘掉客场1-4惨败给浙江队的这样的一场耻辱之战吧。那么这个周末，也就是在周日后天，泰山队将会在主场迎战刚刚更换了主教练不久的武汉三镇队。那么对于泰山队来说的话，这场比赛主场作战，三镇队的情况又不佳，也是急需一场胜利，走出上场比赛惨败失利的这样的一个阴影啊。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各支球队也在陆续的公布世界杯的大名单。而在昨天晚上，德国队是公布了世界杯参赛的26人名单。那么在纳格尔斯曼的这份名单当中呢，应该说没有新人，基本上还都是大家熟悉的老面孔。尤其让大家感觉到稍微有点意外的就是，诺伊尔、 40岁的诺伊尔又重新入选了国家队。英超联赛的冠军在上个周末已经决出，那么阿森纳在最后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吧，是战胜了伯恩茅斯队，那么最终阿森纳是领先曼城，提前一轮夺得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啊。对于阿森纳来说，尤其是对于阿森纳的主教练来说，阿尔特塔是6年磨一剑，终于拿到了这个英超联赛的冠军啊。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03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7: 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 ，U17 世界杯抽签仪式在苏黎世进行，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队、摩洛哥队、斐济队同分在了 H 组。而 U17 女足则与美国队、萨摩亚队和非苏联晋级球队分在了一组。男足方面呢，48支球队是分成12个小组，每组是4支球队。中国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与西班牙队、摩洛哥队和斐济队同分在了 H 组。本届比赛将于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进行，小组的前2名以及排名前8的第3名球队将晋级淘汰赛阶段。女足方面，24支队伍是分成了6个小组，中国 U17 国家女子足球队是与美国队、萨摩亚队和非苏联晋级球队分在了一组。本届杯赛将于10月17号到11月7号在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进行，小组的前2名以及4个成绩最佳的小组第3名将会晋级淘汰赛阶段。那么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U17 亚洲杯的决赛进行，而中国的 U17 男足将会迎战日本的 U17 男足。对于小组赛惊险出现的中国 U17 男足来说，后面的淘汰赛阶段是越踢越好，而对最后这场比赛来说，相信也是有更多的球迷朋友希望他们能够再次取得胜利啊。回到国内赛场，今天是5月22号，那么明天23号和后天的24号，中超联赛第14轮比赛就将展开争夺。而本轮当中呢，有几场焦点战，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迎战大连鹰博，北京和河南的比赛也是颇受关注。另外呢，还有5轮不胜的上海申花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那么这是斯卢茨基带队遇到的最长不胜记录，不知道申花该如何破局。而对于泰山队来说，明天将会回到主场迎战近期状况不佳的武汉三镇队。首先是上海海港对阵天津金门虎，海港上轮比赛客场1-0击败了成都荣城，积分榜上他们现在是4胜4平5负，进20球，丢17球，积11分，排在第11名。能够以如此阵容击败保持不败的成都荣城，对于穆斯卡特以及球员们的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如果能够借势再次击败排名垫底的金门虎，那么海港有望在半程结束前来到中上游的位置。人员方面，海港恐怕继续会派出2万人出战，中场卢永涛黄牌停赛，蒋光泰如果能够连续首发，那么海港的防线将会保持稳定。金门虎上轮比赛1-2不敌河南队，积分榜上2胜5平6负，进17球，丢20球，积1分，排名垫底。连续的主场输球，没能拿到关键的保级的分数，让金门虎的保级形势急剧恶化。 并且最关键的是，球员们悲观失望的情绪不得不重视起来。外援吉莱斯似乎是感觉到了，他采访中就直言，大家不应该放弃，还是要继续努力，继续相信团队。另一方面呢，金门虎的这个客场之旅恐怕会非常的艰难。过往的战绩，金门虎处于绝对的劣势，虽然海港的人员不齐整，但是整体实力依旧是在金门虎之上。一旦输球，而且身前的三阵拿分，那么金门虎恐怕真的要面对降级的现实了。北京国安这一轮是对阵河南队，国安上轮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1-1战平了青岛西海岸。目前他们4胜5平4负，进22球，丢19球，积12分，排在第9名。没有能够拿下西海岸，确实是非常可惜，尤其是多打一人的情况下。张玉宁的临时缺阵让国安进攻端得分效率下降，不过本场比赛他可以复出，但国安呢也需要小心应对河南队的反击，千万不要忘了对阵金门虎时的前车之鉴。值得一提的是，国安在主场至今保持着对河南队的不败记录，因此呢，御林军是有十足的底气来应对。河南队上轮比赛是2-1击败了天津金门虎，目前他们5胜3平5负，进14球，丢15球，积12分，排在第10位。河南队经过低谷期之后，在纳萨里奥复出的带动之下，又迎来了一波连胜，并且呢，前锋古斯塔沃的脚感也得以保持。姆波拉伤愈之后，连续替补出场，本轮有望迎来首发。河南队全员在线，希望打破攻体不胜的魔咒啊！大连英博对阵成都荣城，大连英博上轮是1-1战平了深圳新鹏城。积分榜上，他们是6胜1平6负，进19球，丢24球，积19分，排在第4位。有意思的是啊，这场平局也是英博本赛季的首场平局，并且还止住了3连败的颓势。不过本场要面对的是实力强大的成都队，英博需要先稳固防守，再伺机反击。上一场比赛运动战，英博并没有创造出太多的机会，反而是定位球制造了险情。相信对阵成都队，英博也会加强定位球的进攻。成都荣城上轮比赛是0-1不敌上海海港，积分榜上呢，他们依旧是11胜1平1负，进32球，丢11球，积34分，领跑整个的中超。尽管输球，但是成都队依然是领先第二名，多打了13分。这场失利呢，也不一定是坏事，他让成都队上下也是卸下了不败加连胜的包袱。巨大的领先优势下，这无疑也会让成都队的球员轻装上阵。中锋费利佩大概率还会缺阵，不过韦世豪等本土球员已经在此前的9连胜当中证明了自己也能扛起进攻大旗，面对英博恐怕又会是一场攻坚大战啊。青岛海牛本轮是对阵重庆铜梁龙，上轮比赛海牛是1-2不敌辽宁铁人，积分榜上5胜2平6负，进20球，丢21球，积10分，排在第14位。海牛上下失算了，在主动放弃与国安的比赛之后，力拼保级竞争对手辽宁队失败，并且积分呢也进一步被身后的三阵拉近。本轮面对高居第二的重庆铜梁龙，下一轮面对又一个保级对手深圳新鹏城，海牛是不容有失。不利的一面是呢，外援中锋斯特兰德贝里大腿拉伤，铁定会缺席这场比赛。对阵深度防守的铜梁龙，叶博亚并不擅长破密集防守，因此主帅米兰需要制定新的进攻战术。铜梁龙上轮比赛0-0战平了云南玉坤，目前他们5胜6平2负，进16球，丢13球，积21分，排在第2位。铜梁龙黑马成色已然不在，联赛6轮不胜，如果不是身后球队表现同样不如预期，铜梁龙恐怕早就被拉出了第一集团。对阵海牛，李振权和阿马杜继续缺阵，好在呢张志雄解禁复出，中场可以撑起硬度。安加德乌复出之后状态也得以保持，做好防守的前提下，海牛很难击溃这条中超第2的防线。 云南玉坤对阵青岛西海岸，上轮比赛玉坤是0-0战平了重庆铜梁龙，目前他们6胜2平5负，进24球，丢20球，积20分，排在第三位。球队在大好机会下又没有能够延续连胜的脚步，克莱伯、奥斯卡、约尼查组成的三叉戟本赛季最大的缺点就是状态时好时坏呀，尤其是奥斯卡，尽管目前他以实力进球领跑射手榜，但是比赛中浪费机会的次数太多太多，赛季至今已经错失了11次进球的良机，同样是所有球员中最多的。此外，除了进攻端，防守端云南玉坤也需要警惕西海岸队的反击，尤其是戴维森这一侧，邓涵文的压力会比较大。西海岸上轮比赛1-1战平了北京国安，目前2胜8平3负，进12球，丢19球，积14分，排在第七位。刚刚结束7连平之后，又收获了一场平局。近9轮比赛，西海岸已经拿到了8场平局。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西海岸保持着9轮不败，想要击败这支球队也并不容易。尤其是刚刚说到的反击战术，可以说与铜梁龙并列为中超反击实力最强的球队，只不过这个高原客场，西海岸还需要适应一下。那么周日晚上的19:35，泰山队回到主场迎战武汉三镇。上轮比赛1-4惨败给了浙江队，目前泰山队7胜2平4负，进22球，丢21球，积17分，排在第五位。又是一场4球惨败，赛季至今呢，泰山队已经经历了数次的惨败。宋宝珍直面问题，我们需要提高对重点人物的盯防，同时我们还要提高整体防守的水平和能力，三条线整体的防守需要提高。除了输球呢，泰山队新一轮的伤病危机到来，泽卡上轮比赛赛前热身受伤，高准翼比赛中伤退，阿尔瓦罗伤情反复，泰山队确实也是需要迎难而上。武汉三镇上轮比赛2-2战平了上海申花，目前他们2胜5平6负，进18球，丢26球，积6分，排在倒数第二名。与申花的比赛，三镇踢得非常主动，并且在进攻端连续创造出破门的良机，可惜啊，没有能够把握住制胜的机会。在官宣苏亚雷斯上任之后，想必三镇上下憋着一股劲儿，要在本场比赛拿到首胜。苏亚雷斯上个赛季救火亚太，但是遗憾没有能够带队保级，本次再次回归，苏亚雷斯会是三镇的救世主吗？浙江队这轮主场迎战辽宁铁人，上轮比赛大胜了泰山队，目前5胜4平4负，进18球，丢18球，积14分，排在第六位。一场酣畅淋漓的逆转大胜，源自于主帅罗斯在中场的调整，瞬间激活了米特里瑟与托里奇两人，尤其是米特里瑟，他是浙江队进攻端的绝对大腿，不过利弊明显，一旦他被限制或者状态不好，那么浙江队的进攻就会完全瘫痪。就像与泰山队的上半场那样，辽宁铁人需要安排专人对他进行盯防。辽宁上轮比赛2-1击败了青岛海牛，目前3胜2平8负，进12球，丢21球，积11分，排在第13位。击败保级的竞争对手，并且还在积分榜上将其反超，徐正源上任后的首胜双喜临门。尽管仅仅带队2场比赛，但是不难看出辽宁队已经打上了徐正源的烙印，战术有序，各司其职，尤其是中前场的安排非常合理，并且徐正源的临场指挥也是非常及时。对阵浙江队将是徐正源上任后迎来的第一次严峻考验。最后是上海申花对阵深圳新鹏程，上轮申花2-2战平了武汉三镇，目前6胜4平3负，进26球，丢20球，积12分，排在第八位。斯卢茨基带队已经5轮不胜，这也再度刷新了他带队不胜的记录，球队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尽管伤病是制约成绩的一大因素，但是比赛中申花其实并不落下风，在丢球后斯卢茨基的反应并不及时，没能限制住对手的反扑，外界甚至传出了斯卢茨基已经受到信任危机，如果再不赢球，恐怕结局并不会太好看。深圳新鹏程这边则是1-1战平了大连鹰博，3胜2平8负， 积11分，排在第12位。陈涛同样也遇到了一波五轮不胜，相比斯洛斯基，陈涛的帅位更不稳定，球队不仅需要在技战术层面做出新的调整，在球员心理层面更要减压。唯一欣慰的是外援阿黛米的正式复出，或多或少会在边路为新鹏程提供更多的战术。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1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7: 德国队正式公布了世界杯的26人名单，诺伊尔时隔2年重返德国队，并将在世界杯担任一门。经过媒体多天炒作之后，最终板上钉钉。纳格尔斯曼的这份名单以稳为主，没有任何一位首次入选的国脚。塞德马拉、维德拉奥果等多名青年才俊，最终还是被老将比了下去。总体来看，这是一份没有太多惊喜的名单。本土欧洲杯之后，诺伊尔宣布退出德国队。当时他和德国队的设想都是在世界杯周期，特尔施特根将媳妇熬成婆，成为一门。但是因为特施年初重伤，情况有变，纳格尔斯曼也打脸了自己此前不断强调的德国队没有门将问题的论调。一则，诺伊尔在状态巅峰时依旧是德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门将，欧冠首回合对皇马，次回合对大巴黎就是例证。另一方面，鲍曼在德甲最后几轮表现拉胯，资质相对一般的他在世界杯担任一门略显寒酸。诺伊尔的问题在于伤病和年龄增大后状态不稳，从去年冬天以来小伤病不断，包括德甲最后一轮对科隆小腿受伤，能否在北美高温之下具备连续作战能力要打上一个大的问号。毕竟世界杯没有什么轮换的余地，这也是纳格尔斯曼带上乌尔比希作为第27人的原因，一则担任陪练，二则以备不时之需。以乌尔比希本赛季的发挥，他绝对配得上德国队前三号门将，但德国队也是一个论资排辈的地方啊。尼贝尔在本土欧洲杯开始前最后一刻被通知回家，纳格尔斯曼不想再做一次坏人。

左后卫老姆主力，布朗替补。尽管米德尔施泰特赛季末表现不错，但是单防能力差，培养价值有限，没有比过布朗。德国最缺的就是右后卫，否则也不用让基米希重操旧业。之前尝试的科林斯、巴库、瓦格诺曼纯属镯子里面拔将军啊。右后卫的第一个备胎应当是老将格罗斯、马利克加夫、安东万，不得已也能够踢这个位置。纳格尔斯曼带上了六名中场中路属性的球员，格雷斯卡和帕夫洛维奇是首发的后腰搭档，多特蒙德的菲利克斯恩梅沙复出之后状态不错，是第三后腰，教练延长的手格罗斯是第四选择，施蒂勒三月补招入选，两场比赛表现尚可，还是得到了橄榄枝。本赛季在美因茨打出了职业生涯最出色赛季的阿米里压哨入选，他在霍芬海姆青训就师从纳格尔斯曼，这层关系或多或少也是个加成。更具潜力的维德拉奥果、比硕夫都没有入选，带六个中场中路球员实在是太多了。前场威尔斯和穆西亚拉双星领衔，德甲处子赛季就破茧而出的卡尔入选也不存在争议，将成为德国队骑兵。德国缺少能突破的经典边锋，十一月世预赛救了纳格尔斯曼的萨内入选其实没有悬念，另外两个边路名额给到了勤勉的莱维林和拜尔，前者身体素质出色，两条边路攻守皆可，也刚交出了职业生涯最佳数据。拜尔后半程在多特蒙德表现出色，搭上了末班车，但无论莱维林还是拜尔都不具备出色的脚下能力，替补登场改变局势的能力有限。德甲处子赛季交出13球成绩单的赛德马拉落选让人扼腕啊！毕竟他出色的单干能力是前两人不具备的。纳格尔斯曼表示，马拉属于未来，他对于马拉的风格是否适合德国队心存疑虑。锋线的三个人没有悬念，哈弗茨、沃尔特马德、翁达夫。哈弗茨没有连续比赛节奏，沃尔特马德没有信心，翁达夫有效率但只是第三选择，三个人里其实都是九号半或者十号踢法，没有真九号和可靠的终结。但是这一点纳格尔斯曼确实有难处，菲尔克鲁格在 AC 米兰表现挣扎，克雷因丁斯特几乎整个赛季报销，德甲最后一轮象征性的替补复出无济于事啊。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1: 欢迎观票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东涛。5月19号的夜间，英超裁判在伯恩茅斯主场吹响的中场哨声，在伦敦北部阿森纳的科尔尼训练基地内引发了一场狂欢的庆祝啊！时隔22年，枪手终于再次登顶了英超。对于阿森纳的争冠对手曼城而言，可谓败也伯恩茅斯，成也伯恩茅斯啊！4月中旬，阿森纳在英超冠军争夺战中呈一骑绝尘之势啊，却在主场遭到伯恩茅斯的阻击，以1-2告负。此战给了曼城追赶阿森纳的机会。随后一段时间内，英超争冠形势重新变得紧张，然而曼城的一切努力最终也是止于伯恩茅斯。他们在当地时间19号英超倒数第二轮的焦点战中，客场被伯恩茅斯以1-1逼平，在积分榜上落后阿森纳4分，彻底无望夺冠，这让在科尔尼训练基地收看比赛的阿森纳全队彻底获得了释放啊！中场哨响之后，队员们相拥庆祝。过去一个多月里，输给伯恩茅斯后的阿森纳一度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最终还是稳住阵脚，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阿森纳本赛季在与曼城、曼联、阿斯顿维拉以及利物浦等强队的较量中并非一路顺风啊，但他们整体表现更加稳定，尤其在面对多数中下游球队的战绩赢多负少，这也为他们攒足了夺冠的资本。反观曼城，赛季后半程虽然一路强势追赶，却在关键阶段连续的丢分，尤其是最后阶段客场对西汉姆联队、埃弗顿队和伯恩茅斯队的3场平局，让他们的争冠希望逐渐破灭，直到无力回天。本赛季英超争冠形势几经起伏，曼城、曼联、阿斯顿维拉和利物浦等队都有高光的时刻，也都经历了状态的波动，唯有阿森纳最为稳定啊，最后率先驶到了胜利的终点啊。阿森纳上一次夺得英超冠军还要追溯到2004年，那个时候在教授温格的引领下，无敌枪手横扫英超。此后的20多年，他们经历了球场搬迁后的阵痛，后温格时代的迷茫与重建，以及连续3年屈居亚军的苦涩与心酸，直到本赛季终于是扬眉吐气啊。阿森纳这次英超问鼎是一场精心策划、耐心执行、持续6年的战略工程。很少为人所知的是，阿森纳夺冠的种子早在2019年就已经埋下。据英国媒体透露，当时阿森纳俱乐部决策层进行了一项被内部称为竞争周期分析的深度研究，他们仔细评估了英超各主要对手的阵容结构、合同年限、年龄分布以及主教练更迭时间表，判断2023年到2027年间 可能出现一个短暂的夺冠窗口期。于是一切行动都围绕这个时间表展开。球队主教练阿特塔在俱乐部拥有者美国克伦克家族的支持之下，对球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送走大卫·路易斯、佩佩、贝莱林、奥巴梅扬的老将，引进年轻球员，重新组建整个的球队啊。2021年的夏天，阿森纳一口气签下了六名一线队的球员，其中大部分符合他们制定的23岁以下4000万欧元以下引援政策。那批引援当中，厄德高和本怀特都成为了球队后来夺冠的基石。阿特塔呢，还着手改善枪手的内部文化，他提出三大核心价值观：尊重、承诺、激情。这并非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每天都在被执行的准则。训练迟到、不全力以赴、在团队面前公开抱怨，这些都被列入阿尔特塔著名的非谈判事项，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啊。阿尔特塔善于创造条件，开发球队潜力，他将科尔尼训练基地变成了球员们的避风港。在本赛季争冠的关键几周，他定期在训练场组织烧烤聚会，让球员和工作人员在轻松的氛围中交流，疏解球员的心理压力，凝聚团队的战斗力啊。阿森纳在阿尔特塔的带领下驶上了正确的轨道，他们在这个被预判的夺冠窗口期内，先是连续三次获得英超亚军，最终在本赛季完成了关键的突破，重新站上了英超之巅。阿尔特塔呢，曾经是瓜迪奥拉在曼城的首席助教，但他并没有简单复制瓜迪奥拉的足球模板。曼城的进攻威胁建立在行云流水的传控体系之上，而阿森纳的进攻在某些时段显得相对平庸，被一些媒体称为拉着手刹进攻。但阿尔特塔找到了一条独特的取胜之道，将定位球变成制胜的法宝。他更加强调控制与安全，用定位球效率弥补开放进攻的不足。有媒体称啊，阿森纳用钢铁般的定位球体系维持冠军竞争力。在很多比赛中，他们往往依靠角球或任意球率先打破僵局，在抓住对手被迫压上之后留下的防线空档来扩大战果。本赛季阿森纳第一个球以及夺冠前的最后一个球都是通过角球战术打进，而且啊都是制胜球。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夺冠之旅以定位球开始，也以定位球完成关键的收束。本赛季阿森纳的定位球效率冠绝英超，这并非偶然。阿尔特塔的助教尼古拉斯·乔维尔是定位球的战术专家，他们设计的角球战术丰富了英超的战术内容，并且引发了一定的争议。比如在阿森纳的角球战术设计中，阿森纳球员会通过贴身站位、身体卡位和视线遮挡来干扰对方门将的判断与移动，延缓他出击或起跳的时机，从而降低防守方对第一落点的控制效率。这种门将干扰配合整体跑位战术，使球队能够在前点冲击与第二点保护当中形成更稳定的进攻优势。这并没有明确违反比赛规则，仅仅是可能构成阻挡门将。英国有媒体认为啊，这有利用规则的灰色地带之嫌啊。2025年夏天，阿森纳完成了一波大胆的转会操作，与冠军利物浦斥巨资签下伊萨克和维尔茨不同，他们选择了分散投资、补强阵容深度的策略，完成了8笔一线队的引援，总花费约2.5亿英镑，大概人民币是22.8亿元。在连续三获英超亚军之后，阿森纳在本赛季开始前目标明确，不能只是接近冠军，而是要真正更上层楼啊。利物浦在伊萨克和维尔茨两名球员身上的投资就超过了2亿英镑，结果伊萨克多数时间都在养伤，而维尔茨呢迟迟不能发挥他在上个赛季在德甲呼风唤雨的水准。重金引援没有能够迅速转化为稳定的战斗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利物浦整个赛季的竞争状态。曼城呢则走向了另一种极端，曼城主帅瓜迪奥拉曾经公开表示不喜欢球队阵容庞大， 因此在引援策略上选择少而精的路线。本赛季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啊！赛季中期，曼城遭遇大规模伤病减员，球队战绩不佳，他们不得不紧急召回租借到沃特福德的中后卫马克斯·阿莱恩，并在冬季转会窗引进格伊和塞门约，以缓解防线和进攻端的压力。阿森纳据传也曾经考虑斥重资引进伊萨克等少数球星，但后来改变了主意，决定花同样的钱引进更多球员。就在曼城和利物浦因为伤病或状态波动在某些位置捉襟见肘的时候，阿森纳凭借其板凳深度，并启用刘易斯·斯凯利和马克思·道曼等新秀，安然度过了伤病危机。5月30号，阿森纳将在欧冠决赛中对阵巴黎圣日耳曼。20年前，他们曾经打进了欧冠决赛，最后输给了巴塞罗那。本赛季他们又有机会更上层楼，向从未攀登过的高峰冲锋啊！在6年漫长的重建旅程中，阿森纳真正的转折点始终绕不开阿尔特塔。从一名初出茅庐的少帅，到如今率队重返欧洲与英格兰足球巅峰竞争的行列，他完成的不只是球队的重建，更是俱乐部气质与竞争心态的重塑。在经历了质疑、挫折与连续争冠失利之后，他依然坚持以高度纪律性与结构化理念来打造球队啊，将控制、执行力与细节决定成败内化为阿森纳的准则。6年磨一剑，让一支曾经在混乱与摇摆中徘徊的球队重新成为了欧洲足坛最具系统性与竞争力的团队之一。无论阿森纳最终是否能够夺得欧冠的冠军，阿尔特塔都已经带领新一代的枪手在英超史册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篇章啊。

0: 据西班牙的阿斯报报道，国际足联将就2030年世界杯扩军到66队的提议展开讨论。报道称，首届扩军到48支参赛队伍的世界杯尚未开赛，一项全新提议便再度被提上了日程，而且呼声愈发的高涨。由西班牙主导承办赛场，联合摩洛哥与葡萄牙共同主办的2030年世界杯计划将参赛球队数量进一步扩充到66支球队。这个扩军的构想几个月前就已经在足坛流传，起因是南美足联呼吁放宽参赛准入的门槛，让更多鲜有机会登上足坛顶级舞台的球队获得参赛的资格。那个时候，这个想法仅仅处于初步提议与意见征询阶段，如今在多家足协的推动下再度升温。国际足联及其管理层逐渐认为，此举能够真正体现足球运动的多元包容性。因凡蒂诺一直主张世界杯是全民盛会，尤其希望汇集那些从未晋级过世界杯决赛圈的国家。如果落实这个方案，全球各地更多国家都将有机会站上这项足坛顶级赛事的舞台。眼下即将在北美举办的世界杯就已经迎来了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等此前无缘世界杯的国家队参赛，已然拉开了世界杯扩容的序幕。如今这个理念逐步渗透进国际足联及各大洲足联的决策层面，业内希望让更多球队参与其中，让世界杯赛事阵容更加的完整啊。2030年世界杯原定参赛规模是48支球队，而国际足联目前还没有全面着手筹备这届赛事，相关筹备工作要等到2026年7月19号新一届世界杯冠军决出之后才会正式启动。此外，西班牙境内赛事承办场馆再度出现了变数，马拉加已经确定退出承办名单，毕尔巴鄂与圣塞瓦斯蒂安两座城市能否承办赛事也尚存悬念。作为赛事唯一主办方，国际足联手握最终的决定权，可敲定承办标准并做出取舍。本届2030世界杯还将有部分赛事落户阿根廷、乌拉圭与巴拉圭。目前的66队参赛仍然只是初步设想，距离落地实施还有漫长的流程。但是这个曾经看似异想天开的提议，如今已经不再视作是天方夜谭。即将开打的美加墨世界杯将成为各方再度研讨世界杯进一步扩军方案的重要契机啊。C 罗终于夺冠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利雅得胜利主场4-1击败了达马克，夺得沙特联赛的冠军。 C 罗梅开二度，夺冠之后是潸然泪下。要知道，这是 C 罗来到沙特之后接近四年的第一个联赛的冠军，也是加盟沙特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赛事的冠军，加上阿拉冠的话则是第二个。职业生涯至今已经夺得了37个各项赛事的冠军。被换下之后，深知已经夺冠的 C 罗在替补席上难掩激动的泪水，而在赛后的颁奖仪式上，作为队长的他接过奖杯之后，指着奖杯摇了摇手，摊手并做洒水的动作回击所有人的质疑，随后高举奖杯与队友们一起狂欢庆祝。 C 罗还亲吻了队徽，敲响了战鼓，与现场的球迷一起互动，鼓声震天啊。可以看出啊，葡萄牙巨星对于这个冠军真的是非常开心也非常珍惜啊。
1: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詹姆斯以自由球员身份进入休赛期，完全掌握自己下一站的选择权。不过呢，想要离开湖人，以本赛季相近的薪资加盟其他争冠球队难度不小。詹姆斯表示，我目前顺其自然，还没仔细考虑这件事。我清楚自己成为自由球员，命运由自己掌控，既可以继续留在湖人，也能转战其他队伍，但现阶段我还没有敲定想法，预计6月下旬到7-8月自由市场开启之后，我才会逐步确定未来的去向。倘若詹姆斯计划征战2026-27的赛季，

那或许啊要尽早做出决定。 ESPN 的记者文霍斯特在节目中表示，事实便是如此，并无冒犯之意。如果湖人在7月1号之前仍然无法得到勒布朗的明确答复，球队可能会放弃他的签约权限，告知他我们必须向前看，着手筹备下赛季，其薪资占用空间也将随之清空。这种情况属实意外，但如今他的抉择已然刻不容缓。他可以照常休假放松，可除非愿意以自身资历对应的联盟底薪300万元签约其他球队，否则就得要尽快拿定主意。勒布朗职业生涯收入丰厚，薪资高低本无所谓，但据我了解，他十分看重自身价值认可，薪资数额本身不重要，背后代表的赛场地位与尊重才是关键。想要获得这份认可，他大概率要提前敲定去向。詹姆斯的决定啊，直接决定湖人今年夏天的操作走向，局势可减可繁。一旦詹姆斯选择退役，球队5950万美元的薪资占位额度将直接释放，湖人薪资运作空间会大幅拓宽，这是最简单的局面。如果他决定再战一个赛季，而且留守洛杉矶，湖人拥有他的伯德条款权限，可无视薪资帽续约留人，局势同样清晰。最棘手的情况呢，是詹姆斯打算继续打球，却无意留在湖人，这种不确定状态会持续占用湖人薪资名额，严重束缚球队引援的操作，届时球队就可能放弃他签约资格。目前联盟具备充足薪资空间的争冠球队寥寥无几，如果詹姆斯决意离队，最优的方式大概率是湖人动用伯德条款促成先签后换，当然他也可以接受底薪或者是约1500万美元的中产合同加盟别处。先签后换既能让詹姆斯拿到符合身价的合同，湖人也能换来实力球员填补空缺。金州勇士、克利夫兰骑士、丹佛掘金等队伍都有意招揽詹姆斯，不仅能够为球队带来商业价值，赛场的表现依旧算顶尖。2025-26赛季场均砍下20.9分、7.2个助攻、6.1个篮板，依旧是能够带队取胜的核心球员，夺冠渴望从没有消减。詹姆斯在个人播客节目中谈及，赢球永远是第一位的，每天投身赛场都满怀热忱，享受取胜的喜悦，和志同道合的队友并肩作战，不愿球队实力出现倒退。征战联盟第24个赛季，我绝不会去往需要重新重建起步的队伍，这类选择我不会考虑。詹姆斯坦言，家人态度也会极大影响自己的最终抉择。今年夏天，詹姆斯的未来归属堪称联盟最受关注的话题，他的决定也将牵动多支球队的布局规划。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球员张帅面对美国球员纳瓦罗，在6-2先赢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以7-6和6-2逆转，张帅1-2不敌纳瓦罗，无缘斯特拉斯堡站的四强。张帅此前曾经与纳瓦罗有过3次交手，3战全胜，不过呢，3次交锋都是在硬地赛场，而红土场地就像张帅此前所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打过，每一场比赛都是在学习。因此啊，虽然3胜对手战绩占优，但是红土场地还是让比赛存在着变数。首盘比赛，张帅与上轮一样，很快进入状态，成功的以6-2用时38分钟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双方打得十分焦灼，纳瓦罗率先破发，3-1领先，张帅也完成破发，将比分追到2-3。随后两个人又交替破发，比分来到6-6平。抢七呢，张帅一度是5-3领先。但是背水一战的纳瓦罗并没有就此放弃，连拿4分，以7-5拿下关键分，也以7-6将大比分扳成1-1平。相较于首盘38分钟拿下，这一盘两个人打了1小时9分，对于张帅而言消耗不小，也成了本场比赛的转折。决胜盘，纳瓦罗连续破发，以6-2赢下了第3盘，2-1逆转。

战胜了张帅，纳瓦罗顺利晋级四强，而张帅就此止步，没能刷新在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的最好成绩。虽然输掉了比赛，不过张帅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休息，备战接下来的法网。在昨晚的法网抽签中，张帅的首轮对手将是30号种子李吉尼。值得一提的是啊，李吉尼在斯特拉斯堡站四分一决赛2-0战胜了布兹科娃，将与淘汰了张帅的纳瓦罗争夺本站女单决赛的名额。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28岁的中国选手郭涵玉以6-3、6-4击败了希腊选手克斯特拉斯，以3战全胜、不失一盘的完美战绩杀入法网正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单打的正赛。在距离正赛一步之遥的资格赛决胜轮，郭涵玉面对克斯特拉斯全程掌握节奏，首盘开局2-0领先，被追至2-2后稳住阵脚，第六局再度破发，以6-3拿下。第二盘双方互破发球局，盘末阶段郭涵玉在第9局完成关键破发，最终在发球胜赛局以6-4锁定胜局，以3-2比分昂首晋级了法网正赛。随着郭涵玉的突围，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中，中国选手从直接凭借排名入围的三人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增加到了4个人。

0: 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七毒蛇妖逼住了欧阳雷，怒到了边上的闪电刀无常水。这时屋里的空气凝结，人们都睁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个人不人、鬼不鬼、蛇不蛇、精不精的这个怪物七毒蛇妖。当闪电刀无常顺用手探出自己的长刀的刀把，他猛地要把刀拔出来的时候，就在这刹那之间，人们惊奇地发现，就见七毒蛇妖的手微微这么一动，就在他的腰间一道闪电袭击而来。吴长顺站在那儿眨了眨眼睛，他感觉到自己的脖子

0: 一凉，一热，又一凉。他抬起了手，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脖颈。当他把手举到自己眼前的时候，发现手上已鲜血流淌了下来。他知道，这一刹那间自己的脖子居然断了，而居然自己没看清楚七毒蛇妖使的是什么病人。七毒蛇妖的手一弯，那道寒光又回到他的腰间，他的身子继续在前边晃动。
1: 就凭你也想打这个抱不平？
0: 话音未落，闪电刀长顺已再降了下去，一颗人头咕噜噜噜噜咕噜到门口。这时众人才反应过来，就在一刹那弹指间，七毒蛇妖已杀了吴长顺，可他究竟使的是什么兵刃，众人等并没有看到。这时接到欧阳雷啊，你全都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他太恨自己了，为什么自己这口剑叫斩妖剑？这是哪个王八蛋起的这个名字？是自己被眼前的事情给逼住了，恐怕自己的性命都难保，他不由得手抖了起来。而就在这时，和吴长顺最好的朋友，就是那位纵横大江南北的神枪李靖武，他拔出背后的霸王枪，一个虎就单身跨然式，大枪一抖，枪苗的一转，那一八宝溜人剑，啪，一尺二寸长的枪苗子直抖动，就见这杆枪啊，前枪头后枪钻，粗里下赛茶碗，枪缨扎，缨钩翻，枪头亮，放光寒，刃又薄，枪头尖，透人心，下敌胆，大将阵前长一回，从今往后再不敢。英雄得了这杆枪，独步武林，定江山。他大枪这么一抖，你欺人太甚了。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
0: 你家大太爷，我叫神枪李靖武。
1: 小李子，知时务者为俊杰，你我一无仇二无冤，我并没有什么恶意。此番我来到昆仑山打罗峰，我是会的那位打不死的李玉和。我并不想跟你们结下什么仇，我只不是出于好奇，为什么他欧阳雷的剑叫斩妖剑？因为这是犯了我的大忌呀！我叫七毒蛇妖，他居然拿着斩妖剑要斩我，这就让我睡觉都睡不着啊！我会做噩梦的嘞！
0: 你废话少讲！李靖武探榜把枪就递出去了，嚓！枪带风声，八百流人间，啪一转，后边的枪膛紧接着往前这么一递，一道寒光够奔七毒蛇妖的哽嗓咽喉咳了嗽。人们在早些年就知道七毒蛇妖，可并不了解眼前这个怪物的真实来历，并不知道七毒蛇妖究竟有多大的功夫。那么在这里我要简单的介绍两句。七毒蛇妖练的是天下独步的武功，这种武功是被人人切齿的武功，他们善使毒计，他们最大的长处就是使毒，所以他们的门派叫雪煞门。雪煞门在江湖九九八十一门当中排到幕后，因为人们听到这个门户之后立刻都躲了走。所有的雪煞门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他们扎在苗疆，因为在那个地方才能

0: 练出学上门来。若干年前，有一位毒虫老人在深山里捡到一个孩子，他把这孩子抱在怀里，不由得一阵惊喜，孩子的骨头居然松如棉，因为他像抱一个棉花一样那样轻。毒蛇老人用手细摸了一下这孩子的骨骼，发现这个骨骼长得非常奇异，适合练一种独步天下的独门武功，所以他在这孩子身上下了功夫，他居然把全世界12种最毒的东西聚在了一起，熬成了粥。这天下12种最毒的东西有贝切海蛇、僧帽水母、蓝环章鱼、内陆太盘蛇、黄金剑毒蛙、漏斗形的蜘蛛、游走蜘蛛、金蝎、巨型跳虫、黑腹虎头蜂，外加石斑鱼和鸡心螺。这12种动物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毒最毒的动物，他居然把这12种动物聚在了一起，熬成了粥，把孩子喂大了。也不知道施展了什么样的手段，居然使这孩子的鲜血由红色变成了绿色，那个眼睛也是绿色的。毒蛇老人把自己平生的武功交给了这个绿孩儿，因为老人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只能给他起个武林当中的名字，七毒蛇妖绿孩儿。他给绿孩儿2件法宝，第一种法宝就是毒影针，因为在绿孩儿身上带着是100只毒影深针，这种针细如牛毛，你根本用肉眼分辨不出来。第二种宝物是一口宝剑，这口宝剑的名字叫秋风落叶扫，这口宝剑就在七毒蛇妖的身上带着，这个出剑的速度惊人之快，使人是乍舌惊目。那么今天七毒蛇妖一出手就杀了闪电刀吴长顺，激怒了旁边的李靖武，李靖武探出霸王枪往前这么一递，可他这枪也递过去了，等把枪拽回来的时候，他发现枪头没了，啊，堂堂的霸王枪居然变成了烧火棍，他棍起朝天一炷香往下就砸，就见七毒蛇妖那么一转身，当李靖武把这没带枪头的枪拿回来的时候，又发现又烧了一半。这时的李靖武才发现自己不管怎么努力，恐怕也打败不了眼前这个人不人鬼不鬼妖不妖怪不怪的七毒蛇妖。为什么叫七毒蛇妖呢？因为在这个绿孩的身上共计有7种毒杀武器，每种武器出手都置人于死地。他为什么来到昆仑山打罗峰？因为他万没想到在苗疆地带他居然接到了一个请柬，给他下请柬这人他早就听说过，这人有个外号叫大不死，叫李玉和，对李玉和这个名他早有耳闻，因为李玉和的名声太大了，别看年纪不大，声名显赫，因为有好多上午下三里路28散而四武术高手居然怎么打也没把这李玉和打死，不管用什么兵器什么毒也没把李玉和在这个武林道上抹去。请柬很简单，就是约这七毒蛇妖要在昆仑山大罗峰决斗。李玉和说，我要尝尝你这7种毒是什么滋味，不知道您 能否前来。七毒蛇妖接到请柬之后立刻给了回复，他也想见见这吕后为什么打不死。那么今天他怀揣着这样的决心来的，我见着你一定要把你打死。我不打死你我就得死。明天就是决战的日子，是正晌午时，所以当七毒蛇妖来到离别客栈门口的时候，居然里边披了一件欧阳雷在夸他的斩妖剑。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我还没进屋里就有斩妖剑，所以七毒蛇妖绿孩怀揣着恨意走了进来，他想要看一看斩妖剑究竟什么样。可偏偏多了一个闪电刀吴长顺，还有这神枪李靖武做了绊脚石，这使七毒蛇妖大不高兴。当他探手抓出秋风落叶扫大宝剑的时候，使李靖武的枪变成了棍，第二剑使李靖武的棍又变成了双节棍。可李靖武还没有住手，这个年轻人太不知时务了，此时他如果放下兵刃转身离去的话，恐怕还能保全一条命。可是他偏偏来了气来了劲儿，他奋不顾身往前这么一扑，化掌为双拳，双分贯耳够奔七毒蛇妖双太阳穴吧，呜刮风声来。可七毒蛇妖连动都没动，就听扑的一声，李靖武的哽嗓咽喉咳了嗽，多出了一个窟窿，那鲜血噗就喷出来了。紧接着他大叫一声，用手捂住脖颈，是一路狂奔冲出了离别殿，一头撞到对哥的石碑上，是绝气身亡。欧阳雷，跪下吧，拿出你的斩妖剑递给我，否则这就是你的前车之鉴。欧阳雷被眼前的事情吓傻了，他站着冒的冷汗，可是不知为什么，也许被吓得太彻底，也许被吓得已经走了惊魂，他居然真的拉出了斩妖剑。他不是把剑递给了七毒蛇妖，而是拿这把剑当起了武器，是刺向七毒蛇妖。他跃至腾空，扎背而起，一个大绕翻身，剑摆长虹，一剑惊喉。这出手可不是出于本意，这种出手也叫穷凶极恶，这种出手是被吓的，他已被吓得真魂出窍，只有用这种反应来镇静自己。因为欧阳雷确实不想在这众人面前把自己的脸丢尽了，可他身子起来了，剑出去一半，他倒下了，倒的是那么快，因为整个身子由中间居然被七毒蛇妖给劈成了两截，顷刻之间那鲜血如同炸破了红色的染缸，冲起了漫天血雨。啪，屋里头撒起了红雾，鲜血横流，剑刀四壁。可就在这时候，这血崩开之后，七毒蛇妖居然拉出他的剑，大背缠腰剑花，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这个剑花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道墙，居然一滴血也没有溅到他的身上。然后一个反腕回剑，嚓，剑又回去了。
1: 好了，结局了，完美的大结局啊，太好了，我走了。 欢迎各位明天到大罗峰观看我的精彩表演。说完这句话，就见那门一动，门帘子一动，一阵风飘出去，这屋里四十几个人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因为人们忘站起来了。没有一个人眨眼睛，因为每个人都在瞠目结舌。这时候生死判官杜云峰走了过来，这哎呀，这怎么说呀，啊，来人呐，赶紧收拾，赶紧收拾。对于江湖上的血杀恩仇，杜云峰见多了，可今天见到这样血腥场面，他感觉到是自己的人生第一次。明天大决战究竟如何？这个七毒蛇妖如此神功，那打不死的吕和还能活着吗？生死判官杜云峰还是很讲究江湖礼节的，他命人找了点木头，做了三口棺材，把三具尸体装进了棺材里。生死判官杜云峰看着这三口棺材，哎，三位啊，江湖险恶呀，如果三位稍微谨慎点，就不至于有今天这种下场。我那客栈的牌子上写得非常明白，也许你走进来离别了生命，也许你走进来离别了死亡，可没想到你们三位离别了生命。他命伙计把三位埋在了昆仑山脚下。第二天旭日东升，所有的人，离别客栈的练武人全起来了，好像似乎昨天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一样。人们倒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七毒蛇妖昨天睡在什么地方，这个人哪儿去了？因为今天这个日子是大家盼了好久的日子，七毒蛇妖绿孩要大战打不死的吕和，这是两个江湖绝顶的人物。那么昨天见到了七毒蛇妖真正的武功，确实使人瞠目结舌。那么这个打不死的吕和真的打不死他吗？人们怀着好奇这种心情，有的甚至面带喜悦，因为他想在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这样精彩的表演恐怕为数不多。所以当爬到山顶的时候，天已近中午，大罗峰高耸巍峨，在这峰顶上有这么五丈多宽的一个平地，这是一个绝好的决战场地。那么就在大罗峰的山下，不知有多少英雄豪骨，不知有多少当年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级的绿林侠剑客死在这山脚下。因为这个决斗，两人在沙坎之中，谁先被打下去，那就是他输了。谁能最后站在大罗峰的峰顶，他就是胜利者。人们在找谁呢？找李玉和。因为这位七毒蛇妖绿孩已经来到了峰顶，他站在众人的中间。各位，这位打不死的吕和还没出现呢，你们四十人当中谁是哪位让我朝思暮想，想得我心直痒痒的打不死的吕和呢？那就请你出来吧。嗯，
0: 他连喊了几声，这四十几个人面面相觑，大伙你看我，我看你，谁是吕和？李英雄，你在哪里？请出来吧。可这话音未落，就在那峰顶的一块巨石的后边，有一个人在那睡着了。听有人叫他，他揉揉眼睛， 强挣扎。

0: 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咱们书接前文，在这昆仑山下离别客栈，这个七毒蛇妖约战打不死的吕和，这个吕和没到啊，可七毒蛇妖就在这离别客栈连杀三人呢，吴长顺、疾风剑、欧阳雷还有李靖武三人是横尸在当场。那么这时门一开，进来这位叫孔妙长，外号孔夫子。怎么的呢？小天文之地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都他自己说的，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孔孟长。那么这位孔的先生年岁不大，20多点，长得什么模样？细溜的，拿现在这个尺寸呢、得2米23，哎，就这么高，像个细竹竿似的。他长了一副麻将牌的脑袋，四棱见角溜长，那是8万的眉毛，2饼的眼睛，3条的鼻子，1万的嘴，6条的大牙，离老远一看就跟那妖姬似的，太瘦了。这么高的个儿，上秤一泡80来斤，手里拿一鹅毛大扇。这个鹅毛大扇呢、那毛都不剩几根了，背个钱搭子，前边有4个字儿发财回家，掉过来后边还有4个字儿小心小偷。哎呦，哼哼唧唧就进来了，所有人全乐了。那么这里边啊，有很多人认识这孔妙长的，这孔夫子的背后的靠山可太厉害了。谁呀？他的爹叫孔华阳，人送外号那叫火的真君呢。另外这位孔妙长的老爷乃是老老门的掌门人呢、福姓西门，字友仁，叫西门友仁。那么这位孔的先生这轻功非一般人所能比， 因为他受他老爷的真传，专门会偷。另外这武林当中啊，这老老门门敢惹。在这个南起北六十三省九九八十一门八八六十四派当中，有两个门户叫侠盗门，专门干偷的，人家可是偷富济贫，偷那个商贾大户、赃官恶吏，哎，把钱偷出来救济百姓，所以深得人们的尊敬。这孔妙长他在老爷手下十了多万小偷，都是侠盗，你要得罪他，他能把你家给搬了，让你这辈子都不消停。所以我们这位孔夫子在江湖上闯荡，基本上都得给面子。这位老哥就四外找媳妇呢，现在因为二十来岁长这模样，没人嫁给他，所以他这进来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因为他说话呀这鼻子不好使，这脸是溜平的，麻将牌的脸吗，那鼻子趴到里边，这死了仨呀，哎呦，肯定是七毒蛇妖干的。哎，我说掌柜的，这杜云峰过来了，生死判官杜云峰啊，这心里实在是不舒服。为什么呢？在自己的店里发生了这么大事儿，这与自己的生意有损。哎呦，这不是妙长吗？哎，是我。这人呐，都是有定数的。你看这三位死到这儿了，那怎么的也是死到你这店了，对不对？这也算事故啊！不看金面，看佛面，都是咱们老祖的门徒王旷的子孙。你看是大伙给齐的俩钱儿呢，是不是给这三位买三口棺材呀、啊？装殓起来就埋在这昆仑山下吧，这地方多好啊！背后靠昆仑山，前边是大罗天峰，风景如画啊。虽说冰天雪地的吧，这尸体一半会儿烂不了。你说这尸体要不烂，等了几千年之后，万一复活呢？是不是？你记住，人类不断的在发展，哎，我们这武林不断的在推进。这三位在阴曹地府，万一练了复活功，转世投胎，在此为人也不枉啊！来人生走一遭啊！啊，各位各位，大伙儿给齐这俩钱怎么样？还等我伸手吗？哎，别别别别，你别伸手！你要一伸手，我们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干脆行，大伙儿拿钱。这时候，杜云峰一挥手，慢！事情发生在我的店里，由本店负责。我给买棺材，哎，这就对了嘛！你看你这不叫离别店吗？离别客栈吗？进你这门，兴许就跟人生离别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冒着离别的危险来到你这儿住店。要不是因为看这个打不死的吕和这个七毒蛇妖两个人巅峰对决，你说我们来干嘛呢？对不对？这么老远。四外连个人家都没有，就那么几十户，那几十户那主人不都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七抢八夺、刀伤人命、杀官夺印，是吧？被官府追拿的，武林当中报仇雪恨要追杀他们的，跑到这儿来了。哎呀，这地方是个极乐的天堂啊！那么弥陀佛，无量天尊，阿门主啊！这哪跟哪儿啊？我呀，信佛了，又信道，又信外国教。什么我都信，知道吧？给我弄壶酒，弄俩菜，来呀、啊！赶紧把尸体抬出去，放在这儿不好看，这不人体大宴吗？快点！伙计进来，这边张罗，给弄三口棺材，而且孔夫子还说了，咱得给超度一下，摆在外头，晚上我给超度一下啊。那你来干什么来了？我这要和这个七毒蛇妖巅峰对决，大战大罗天峰吗？我到这儿啊，为李玉和来打前站来了。哦，李玉和马上就来。哎呀，就别问了，明天李玉和肯定出现，他让我来看看这小店是吧，都怎么样，环境怎么样，各位活的怎么样，是不是还都太平活着呢？我们都活着呢。我说老孔啊，这李玉和多大本领，多大能为啊！哎呀，我的妈呀，你让我吃口菜。

0: 你那让我喝红酒。哎呀，我说老杜啊，老杜，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杜云芳过来了，哎呦，我说孔夫子，我说你这水里头兑多少酒啊？大伙一听全乐了，他不说酒里兑多少水，他说水里兑多少酒。杜云峰一挑大拇哥，我说、啊、什么叫一挑大拇哥呀？这个武林当中轻易不挑大拇哥，这是江湖的规矩，挑起来这意思你是高人。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可不高了，你不是高人。怎么呢？我这酒里头绝对没兑水，兑尿了。你别蒙我，有几个卖酒不兑水的啊？就是多兑少兑的问题，听明白没？我那意思，你这酒淡，给我上点浓的，挑那好的，弄五坛子来。哎，好嘞。都知道啊，这孔庙长、孔夫子他有钱呢。从今天开始啊，各位，给我叫孔老二。你不就哥一个吗？怎么你就排行老二？你我跟一个磕头了，跟一个人，我们磕头拜把子了，跟谁呀、啊？打不死的驴和，我们两个从北磕头，八拜为交，结为金銮夫妻。金銮夫妻不是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磕头不就生死弟兄吗？那就胜过夫妻呀、啊，对不对？所以他是老大，我是老二。现在我是孔老二哦，孔老二、孔夫子、孔庙长，当然了。哎，我说，你们哥几个，这在座的都是一些武林当中有名有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啊，都非常了不得呀。这边坐的有双掌托天贺天秀、神掌无敌、马子龙、金沙掌杜芳、铁沙掌杜林、单掌开杯齐国元，旁边坐的有金翅大鹏。周宝亮、高连枪、贺宝山，身边冷震飞、铁拐手、杜炳炎，旁边还站了霸王枪、陶万吉，这里边都是有命有姓的。大伙儿都看着这孔老二，为什么呢？这孔老二啊，既受人尊重，又感觉到可乐，背景又深，靠山又硬，这轻功还棒，就是没正经的。这孔老二一凑到陶万吉跟前，哎，我老陶，你说吧，你们家那村里有没有那大姑娘？是吧？二十来岁，跟我年纪相当，差不多，你给我介绍一个，是不是啊？我感激你一辈子。你说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到现在我四外淘腾媳妇儿，没人嫁给我呀。你那村里有没有那样的？没有，都年岁大点，年岁大点也行啊。啊，女大一黄金掌，是不是？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那爱的我像母，是不是？那个女大九，大多少嘛？她六十多了，六十多，你跟我扯啥呀？我说庙长啊，就你长这样能找着媳妇？哎，我说庙长，你是你爹亲生的吗？是啊，但不是我亲妈生的啊。不是你亲妈生的，对，那你谁生的？哎，话长啊，我是我爹情人生的，就是我爹那小三儿。哎呦，那你爹那情人那小三儿是谁呀？你母亲呢？啊呸！这家把陶万吉气的差不多把霸王枪拎出来。我说你陶万吉就找挨骂，你问这干嘛你啊？来来来，喝酒。我说这个李玉和的功夫怎么样？就你那磕头大哥呀，好，我跟你说，人送外号打不死啊，那真是铁骨铮铮。你别看个不高，可以说能把泰山举起来，那身上大小伤疤无奇在数，身上那枪伤、剑伤、掌伤，腿就断过三回呀，我亲眼所见呢。在那崆峒派和那黄面童子苗吉庆，还有白面童子程如玉、黑面童子平安福、红面童子任无灾，这四大童子打一个李玉和，噼啪啪啪噼啪啪啪打死了，又缓过来了，完了呢，接着打呀，然后又死了，然后呢，完了又活了，哎呦，连死九回，活了九回呀。最后啊，怎么样？啥事儿没有啊？我告诉你，就是扛打。 是吗？那你说说你这磕头的大哥和这个七毒蛇妖两个人决战，谁能赢？那还用问吗？七毒蛇妖啊，这回要那蛇吧，非蛇不可呀，非得成当家蛇了不可。别的我不说，我不是因为跟吕和磕头，我向着我那大哥，你明白不？但是李玉和的功夫真高啊，高是高啊，这七龙蛇妖也不好对付啊。大伙儿又整懵了，到底谁能赢啊？到底谁能赢？这玩意儿就看到时候打的结果吧。那么这饭吃完了，这晚间呐，我们这位跑外头给这三口棺材超度亡魂来了。他拿着阴阳扇往上一举，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马拉红，毛老道孙伯灵，杨二郎那个孙悟空，那么那么弥陀佛，那么那么弥陀佛。哎呀，怎么事儿？嗖啪！就在他正搁这超度的时候，那边上一道黑影唰就过去了。这个人一眨眼就没了。哎呦，孔夫子用眼睛一溜，哎呀，高人呢、啊、这身手不凡呢、啊、谁呀、啊、我看看。说着话，他见四外无人，因为他在这折腾啊，没人围过来，知道这孔老二好折腾。就见我们这位孔夫子腰连骨一绷紧，左脚面点，右脚面削着周身，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运，缓气功，吊气功，打不金刚倒之功，左脚面点，右脚面也擦，这身子就平地拔起五丈多高，啪，在空中来了个横卧云儿，就横到那天上，横到这儿，停到这儿了。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在当时的大清朝武林界，孔妙长还甭说在年轻人当中的轻功是高手，就跟老一辈的比，一般人比不了。因为啥？他受过真传呐、啊。他爹火的真君孔华阳的师傅可是幻化童子汪八斤，他的老爷可是西门友人呐、啊。人家家全是研究轻功，特别西门友人那干侠盗行，专门偷的那是来无踪去无影，闪电飞行，而且是前门放火，后门点灯，墙上画蜡，水里打灯，空中闹妖，墙上画门，噌就出去，这都干这个的，干幻术的。所以这位孔夫子的轻功那还了得吗？他在空中拔起来，用眼睛这么一扫，哟，就在那西房那儿有一道黑影贴过去了，但是看不见了，因为那有个影壁墙。这西边住的是谁呢？孔夫子由上边就下来了，然后冲那棺材一抱拳：“人我俩三位啊，你们躺一会儿啊，有事儿呢，现在可了不得了。嗯，你们三位好好消停一会儿啊，先做会儿梦，然后呢，我去去就来。”那死人能做梦吗？他就是瞎捣鼓，然后塌了鞋。这孔妙长是塌了一双鞋，片大一尺八，片大一尺八，片大一尺八，片大一尺八。怎么片大一尺八呢？他一步一步往前挪，一步一尺八，一步一尺八。要跑起来，那就三尺六，三尺六，三尺六，三尺六。要真正跑，那腰连骨一绷紧，路就飞腾，唰，如电一样。这个他不慌不忙的。拿着阴阳扇溜达到西院，哎呦，看明白了，这西院啊是金翅大鹏、周宝亮、勾连枪、贺宝山、神鞭冷震飞、铁拐手、杜炳年、关中四杰在这住，屋里点的灯呢。你敢？孔夫子就来到窗前，他可这儿没有动静呢，到这跟前的时候他就高抬腿慢落步，来到窗前屋里说话。周板山正说着呢，咱们到大罗天就把七毒蛇妖干死。你想啊，吴长顺、欧阳雷还有李靖武死得多惨呢、啊、这几位哥们儿可是咱们好友。这七毒蛇妖他的武功太硬，如果打不死的吕和打不了他， 咱们哥四个就抽冷子上去一围，就咔咔咔把他剁了。这话刚说到这儿，这孔老二的脑子嗡一下子，哎，晚上晚上四位，他马上大声喊了一句，把这屋里的人吓了一跳，谁？我。孔夫子一想，你们哥四个瞎搁这合计什么呢？你们呢？这外边有人，备不住七毒蛇妖来了，偷听呢。就你们哥四个合计要暗下无常杀这七毒蛇妖，你们还活得长吗你啊？所以啊，这孔老二孔夫子一下子就把这话给打断了。哎，慢慢慢点。哎呀，我这喝酒不？他进来了，拿大扇子。哎呦，孔夫子来了。哎，
1: 来了。这晚上睡不着啊，我给那哥仨呀超动了啊，超动亡魂了。我给他们念咒了，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想超度的快，我墙上抓把土，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呲楞一趟线，撒手就不见。我说你们几个，这魂灵就够奔昆仑山。我问他们仨，我说你们死的冤不冤？他们说不冤。我说你们死的高兴不高兴？他们仨说的高兴。我说你们死的幸福不幸福？他们三个在棺材里头异口同音的说，太他妈幸福了。能死在七毒蛇妖的剑下，我们这辈子知足了。这哥四个一看，怎么了孔老二，你疯了？有这么说话的吗？你看他就这么说的。这哥四个一看，可能孔老二疯了。孔夫子这个时节，孔老二啊，孔夫子啊，是又眨眼睛又摇手，那意思外边有人偷听你们的。可这哥四个没明白，一看这孔二挤眉弄眼的，这什么意思？这是，哎，我说妙长，你怎么了？我没咋地呀，咱唠点别的行不行？勿谈国事，听着没有？那个整几个菜，咱喝一点。明天早晨，大罗峰巅峰对决呀，可了不得呀！这场恶战，我跟你说，惊天地泣鬼神呐、
0: 啊！是啊，我们让他有一个惊奇出现。哎，我说，他说这个惊奇出现呢，就是这哥四个要伸手了，就在这个大罗天峰上边，嘁哩咔嚓就把七毒蛇妖给剁了。啥惊奇出现呢？我们哥几个要，你们哥几个咋的？不就看热闹吗？看热闹，你瞧瞧，还把你们激动这样，是不是？你们明天早晨吃饱了喝得了，然后咱们哼哼这小曲唱的歌，一起上大罗天峰，你说那多得呀，对不对？来，我跟你说，苗长，你也不是外人，这个七毒蛇妖是武林的败类，我们哥几个就像你们哥几个啥也别想，看热闹你瞎想啥呀？不，此人欺人太甚呐、啊。降那吴长顺、欧阳雷、李靖武死在他的剑下，我们要为他报仇。这话刚落音，就听这窗外，
1: 哎，报仇还用到大罗天峰吗？你们四个出来，就在那三口棺材前，我让你把仇报喽。
0: 七毒蛇妖已来到当场，孔夫子一翻了白眼珠子，
1: 完了，又死四个。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32讲。前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小长喜摸到匈奴的大营啊，他找到了居华大帐，也就摸到了匈奴一只花赤猪的大帐。他爬进来了，他见这床头啊有这么一个百宝囊。这个古代打仗啊，哎，这个将领都带一百宝囊。什么叫百宝囊啊？那里边啊装的都是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啊，打狗的牛煎饼、问路石子，还有一些暗器，随身携带的日用品，都是些小东西。再就是有一些解药什么的啊，有一些药行路不及完了，因为打仗是吧，来不及吃饭了，摸一药丸吃进去了，喝点水，这肚子就饱了。还有什么金疮药，蚊虫下蛆，这个被咬伤的这些药，反正这些药丸吧，随身就带一药箱，就这么个东西。古代呢给它叫百宝囊，里边也不一定装100样啊，兴许装个30样50样，就那也不能叫30样50样囊啊，哎，好听叫百宝囊。他一想啊，这东西肯定在百宝囊里边儿，就这解药，我把这百宝囊整个这一囊我都给他囊走，我回去找去不就完了吗？赶小长喜伸手就要拿，嘿，就在这千钧一发，就在这关键时刻，啊，他也把这东西拿到手了，这个大帐外边也进来人了，咳嗽一声。把小长喜吓一跳，手一哆嗦，又把这百宝囊放那儿了。他，哎呦，这人进来了。再要是在这儿钻出去，不赶趟了。小长喜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嗖，钻到床底下去了。他一想啊，这不你回来了吗？这帐篷的主人回来了。你一睡觉，哎，我趁你睡着了，然后呢我再把这百宝囊拿走。脚不吱声，这人进到大帐的里边，他拿眼睛四外溜了溜，来这位谁呀？正是姑娘匈奴一枝花赤珠啊。这姑娘啊一看这大帐里没什么变样的，他感觉到方才好像似乎大帐里有点动静啊，就出去查营这么一光景。他哪是查营去了，这姑娘干嘛去了？以茶营啊为名义， 跑那月亮地底下找一静地方，在那儿思绪万千呢，想谁呢？想通天柱呢？敢想够了回来了啊。这姑娘进到大帐里边，方才往里头一迈腿的时候，听这里边的动静。这姑娘干什么的？很机灵啊，一看没什么动静，行了，休息吧。战场上打仗啊，她不能脱衣服，都是合衣而卧，躺在这床上。哎呦，姑娘高兴，因为前文书我说了嘛，姑娘他们打仗在前边那村杀了一大户，夺了这么一张床，这姑娘想。

0: 想把这床还带到匈奴去，他觉得这汉人睡床啊很讲究，不像匈奴人竟睡一些吊床，要不就在地上睡，人家这文明。姑娘想，我也享受享受这张床，躺床上，他躺下之后也不到那么几秒钟，拿现在的时间计算，嗖，他起来了，苍亮，宝剑拉出来了，谁？他用剑尖点指，就指这床下，谁？像那个长形，你在里边就别吱声，他不得，他答了一句，没人，没。哎呀，这姑娘这气，没人你还说话呀？出来，歇。长喜儿一想漏了，出去吧，怎么事儿？姑娘躺床上就隔那么一层板啊，长喜儿在床底下紧张啊，即便你再屏住呼吸他也有动静。姑娘机灵，就听这床底下有喘息声音，这就知道有人。这一问谁，里边还搭话，一搭话是个孩子。长喜儿在里边说话了，我说姑娘啊，哎，你千万别先走啊，我探脑袋了，你别我一探脑袋你照我这脑袋给我一家伙。哦，这玩意儿还在商量呢。小长喜儿就爬出来了，姑娘在灯光下观瞧，这是个孩子，长得很俊呢，你是什么人？哎呦，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你别着急，你把那个剑呢收起来，我看着害怕，我心里哆嗦，我如实交代还不行吗？哦，那你说吧，你是哪儿的？我呀是晋阳城的。哦，晋阳城的。对呀，我跟你说姑娘啊，好听点说吧，我是来看你来了。说不好听的吧，我是来偷你来了。看我怎么讲，偷我怎么论。哎呀姑娘你太厉害呀，你打伤了我们五个呀。我们那五个呀全躺着了，人是不行了，我这心里头啊最尊重的就是女英雄啊，您就是女英雄啊。啊，我一看你这太厉害了，我仰慕已久啊，您真是泰山北斗带风皆皓月呀，您的能为太大了啊，那比我们那帮人大多了，我们那些人都是萤火虫之光啊，您是天空的皓月呀。我尊重英雄，所以我来看你来了。这是好听不好听的吧，就是我来偷你来了。偷我什么？偷你解药呗。哎，得，长喜儿都说实话了。因为什么呢？你想我们那个军营五个都被你打的人不人鬼不鬼，生不生喜不喜，躺着都反正有点气儿不多，是不是？特别是童天柱啊，童的将军呢、啊、一条好汉呢、啊，被打成那个样子呀，所以说呀没招呀，一点招没有了，中了你的暗器了。后来大伙就出主意说，解药在你身上，我就来呀，到这来偷解药来了。这不让你发现了吗？姑娘，人呐都是有感情的，人呐都是讲良心的，人呐都是有同情心的。小姑娘您这么大能耐，你说把我们那几个都打那样，现在生不如喜，您能不能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啊？您把那解药给我就完了，我回去把通天柱他们救过来，您也是积了德了，行了善了，我也就做了件好事呀。要，姑娘一听啊，把宝剑唰插入下内，明白了，你是来偷解药的了。通天柱啊被我伤了，对呀，好吧，解药我可以给你。哎呦，真的？当然了，不过有条件。说吧，多钱一斤？呀哈，姑娘想，我这解药能论斤卖吗？不是钱的事儿，是事儿的事儿。事儿啥事呀？你叫什么名？我叫常喜。哦，常喜，好。小长喜儿，你回去一趟，你找你们那军中说了算的。我呀今年已经23、24了，我叫匈奴一枝花啊，我叫赤珠，我平生最看重的男人就是通天柱，我就这性格，我想什么我就说什么，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没有遮遮掩掩藏藏盖盖的，我平生就相中了通天柱，我就看通天柱漂亮，通天柱是个男子汉，我就想嫁给通天柱。啪、嗯、怎么的，这一句话长喜啊搁那听听的差点昏过去。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真不要脸呐、啊、好家伙，怪不得通天柱都气背气了呢，整了半天这姑娘不要脸的。但是奔儿又醒过来了，得强打的精神状态。哎，谢谢啊，你相中他了。对呀，白天的时候我在两军镇呢，我就跟他商量，我说我嫁给你，我呢作为你妻子，咱们将来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我呢投靠你们大营，帮助你，嫁鸡随鸡，嫁叟随叟嘛，这是你们汉人的一句话，对吧？可是他不干，他不娶我，所以我就把他打了，让他中了暗器了。现在我再给你个机会，你回去找你们的主帅，他作为证婚人，还有领婚人呢，还有媒人呢，反正你们做好了，把同天柱的生辰八字给我写过来，主婚人、证婚人、引婚人都给我写上，拿了主婚人、证婚人的信物，带着同天柱的信物，你再来到我大营，我把解药交给你，你们那五个都有命在，然后我就成了同天柱的妻子了。我的进献礼物是什么呢？因为我嫁给通天柱了，我跟我父亲那就是敌对了，对吧？咱们就定个暗号，我就在他的大营放把火，你外边往里打，我里边炸营，我父亲就退兵了，就败了，这场战争也就完事儿了，那你也就成为叛徒了。哎呦，长喜一想，这姑娘可太不要脸了，为了找老爷们儿要跟父亲掰感情啊，你父亲生你一回养你一回呀、啊、为了嫁给通天柱，不但把解药给通天柱，把通天柱救了，最主要的还要里应外合把你父亲打败。这常喜儿心里这么想，嘴能那么说吗？哎呀姑娘啊，你真是弃暗投明啊。哎呀姑娘啊，你太大义灭亲了。哎呀姑娘啊，你太不要，刚要说不要脸，不是你太不要，不要呀！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姑娘反也听不明白。好呀，姑娘，这可是真事，这可是你说的，是我说的。好，那你等了，我就把主婚人、证婚人方方面面都引进来。长喜儿走了，他出营也快啊，连夜由到匈奴的大营这儿爬出去，立刻到了晋阳城下，一声呼哨。上边放下一绳子，长喜儿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爬上城头，直接来到大厅，到了留守府大厅，李世民等人焦急的等待呢。一个孩子去偷解药去，这个事儿能不能成呢？哎呀，真要孩子让人抓住怎么办？有危险怎么办？我们怎么向过海老人常天璧交代呢？正愁的时候，长喜儿乐呵进来了，给爱公子见礼。哎呦！长喜儿回来了，回来呀！哎，算啥呀？哎呀，走他们那个大营啊，就当回我姥姥家创煤去的，没听说过。怎么样，解药呢？哎呦，坏了坏了，这可麻烦了。这个信呀，爱公鸡啊，可不是一般的信呀，也不是爱般的信呀。这个信是这么的个信。由头到尾把这事儿一说，人家姑娘是相中了通天柱。当场疆场上求婚，通天柱把人骂了，姑娘一气之下把他伤了。我这儿去跟姑娘一见面，姑娘说了，如果要是通天柱能同意娶赤珠为妻，他不但把解药拿过来，他嫁过来，而且他还要里应外合，在大营内，匈奴大营内放把火，咱们定个暗号，里应外合击败赤度单于。哦，李世民看了一眼左右这些人，特别是看了一眼古东阳，你这事儿可难办。怎么说这事儿难办呢？你别的事儿，你要多少钱咱们都好说，说给人通天柱定亲，人通天柱本身不干， 那个定亲婚姻大事是由爹娘做主啊，那这里头谁能做得主啊？答应了，姑娘把解药拿过来了，童天柱翻脸了，你们谁呀？你们以为你们谁呀？这婚姻大事我爹娘做主，我爹娘说了算呢，你们就给我定了亲了，我不活了，或者我走，我不干了，或者方方面面把咱们说一顿，犯不上啊，那可得绝对有辈分。可上哪儿找这个童天柱他父母去？谁也没问他平日啊，啊！另外说查查童天柱的身份证，说你们家住在哪儿？完了赶紧去找他父母去。那年没有身份证啊，也没户口本。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谁给做这主吧？鸦雀无声。就在这时，老头古东阳站起来了：“士兵呐，这事儿小老儿做主啊，老人家。”论辈分我肯定辈分大，论年岁比他父亲岁数都大啊，论在咱们绿林当中我可以够份儿的吧。哎，那够份儿够份儿。这么办，我作为证婚人，你呢市民作为主婚人，你是他的上级呀、啊、主帅。这一证婚人主婚人再加上长喜儿个隐婚人，这就够了，行吧？那么一切后果小老儿担当，你担着点，我担着点，大伙儿一担着点，完了，童天柱醒过来，咱们主要是为救他的命。况且这也是为国家呀，打败了匈奴，他一退兵，晋阳不就太平了吗？我想童天柱再糊涂，咱们跟他说明白，他也能理解。是吧？那么特事就得特办。嗯，老人家，好，好吧，那就写婚帖。不过长喜儿，这可不是儿戏啊，你可得弄清楚了。你敢担保吗？
1: 敢，人家姑娘那都含着泪呀，那眼睛哇哇的。我跟你说，老人家，那姑娘就相中童天柱呀。哎呀，可童天柱就不干呢，老爷子，这事要搁到你身上，你干多好。但老头想，有这么说话的吗？没大没小，拿过白绫子，写上婚帖，证婚人古东阳，主婚人李世民，隐婚人常喜，啪写上了。紧接着得拿信物啊，那至于说童天柱的生辰八字，那这个先不用写了，就是愿天下有情人结成眷属，做人间才子富，道也神仙。哎，童天柱和赤柱两个人愿百年之好，主婚、证婚、隐婚人三位俱全，一切保证等等等等，就写了这么一堆。然后古东阳把肋下短剑拿出来了，看见没，我不是证婚人吗？这是信物，你交给姑娘。李世民要把剑拿回来了，交给姑娘。那么童天柱这个脖子上有个百岁寿锁，这是小时候他父母给挂上的，行了，摘下来吧。这个童天柱的长喜儿啊，可得办明白喽。你放心吧，那这算啥呀，打了一包，长喜儿嗖又回来了。去的也快，回来的也快，姑娘正在大帐里在那儿想呢，美呢。哎呀，这长喜儿回去啊，童天柱要不干怎么办，干怎么办？最好啊，我们这婚姻能成喽。哎，真要成喽，父亲养育之恩一回，我就对不起你了。你说这玩意儿养姑娘啊，姑娘大了外向，是吧？这一找对象，这就成了人家人了，就马上这就要倒戈起义。外头长喜儿爬进来了，姑娘，哎呦，长喜儿回来了。哎，格外对这个长喜儿客气，知道这一回来这就有希望了，哗啦一堆东西摆在这儿了，看见没，啪往这儿一放，姑娘认识汉字，一看哟，到全面古东阳，知道老爷子大名鼎鼎啊。哦，这是古东阳的东西，这是李世民的，那你的呢？我没啥玩意，这么的吧，我拿个大钱吧，这大钱就当得了，也当你们成婚前我随礼了。哦，他还到讨巧。哦，那么这个百岁寿锁， 这个是铜钱柱子，那上面有铜钱柱的名儿。哎呀，姑娘放在掌心呐，左看右看，上眼下眼，左瞧右瞧，右瞧左瞧。长喜一看，我说你都别看呀，这婚事成呀，你把解药给我吧，我得救人呐。好，长喜，你马上回去。说着话，姑娘拿出小瓶来，递给长喜，这是解药，里边是药丸，每人服上一粒，立刻就好。然后我再告诉你，我打的什么暗器，到底他们中了什么毒。还有一个事儿，明天晚间半夜子时，我这边大营里头火一起，你们立刻击鼓出击，我把我的菊花大帐点着他，啊，里应外合，杀我父亲个措手不及，他自然是退兵回到匈奴之地。好，那这个事就这么定了。长喜心里想，这姑娘真敢干呐，为了找婆家呀，哎呦，把他爹都喝出来了。接过这姑娘递给他的小瓶，往兜里头一揣，就这么地了。小子，我走了。他怎么还叫嫂子呢？你想啊，哎，我跟铜钱柱叫大哥，我不跟你叫嫂子吗？先叫热乎。哦，有这么热乎的吗？扔回来了。回来之后就把这小瓶递给李世民，李世民拿瓶在手，你就给他们一人喝下一粒。人家姑娘说了，喝完就好，至于中什么毒，日后再告诉你们。李世民一想，赶紧吧，拿个温酒来，把这几个人的牙齿别开，把这小药粒给嘣嘣嘣放里头之后，把酒往里头一倒，一个个给他们灌进去。几个人府内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响声连成一片。铜钱柱暗腰一声惊醒过来，往起一坐，赶李世民把这事儿一说呀，再看铜钱柱那脸儿都变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33讲，这小长喜儿在匈奴大营里拿来解药，给这通天柱几名战将服下去。几名战将的伤势霎时间痊愈。好了，李世民立刻吩咐摆酒，这是把几员战将在这个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李世民高兴，这酒席宴前呢，李世民就把这事儿由头到尾一五一十的跟这个通天柱说了，是这么把这解药拿来了。匈奴一枝花赤珠相中的你，非要嫁给你不可，那么条件就是你得娶她。我们呢，为了救你们的性命，我就做了主，而且还有老爷子古东阳做主，这婚帖都写完了。佟将军，兄弟，这是我办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你不能怪我吧？呀，李世民呐，这话说出去，佟天柱这脑袋都嗡一下子，坐那儿呆若木鸡，瞠目结舌呀。哦。原来这解药是这么拿来的，答应了姑娘的婚事，让我娶这赤珠。哎呀，佟天柱啊，两军阵上我把这个姑娘骂了一顿，这姑娘是个不要脸的姑娘啊，这姑娘肯定是残花败柳。另外，我佟天柱能娶匈奴人为妻吗？我能娶这么个老婆吗？这婚姻乃是一辈子的幸福之事。我了半天，李世民也看出佟天柱不愿意来了。天柱啊，咱们是好朋友，从大的来说，你娶这个赤珠那是有利的，因为这姑娘说了，一旦你娶了她，他是道格而返，帮助咱们打败他的父亲。这句话呀，佟天柱听得这个别扭啊，这姑娘一点不仁，一点不义啊。你想啊，我把他哥哥赤达尔单剑断臂砍伤在沙场上，他不为他兄弟，他不为他哥哥报这一箭之仇，反而还要嫁给仇人。话又说回来了，那是你的父亲呢，啊，你为了找老爷们儿要道格，要大义灭亲，反出匈奴大营，这仁义吗？这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这么个女子啊，我佟天柱能娶这样的吗？可是奈子李世民的面子还不好意思张嘴说话，李世民还继续劝呢，已经跟姑娘定完了，明天半夜子时，他在这匈奴大营放把火，啊， 咱们在这城里杀出，两下里应外合，一鼓作气击败匈奴。天主，方才我把话说了一半，从大的来说，对咱们这战场，这场战争有益处。你娶了他，你救了满城百姓。从小的来说，姑娘也没什么不对，人家也在追求幸福。姑娘匈奴人，性格豪放，比较直，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说到哪儿就想办到哪儿，人家就爱中了你，就想嫁给你。豁出去了，不惜一切代价呀。通天柱，你得这样的这么一个妻子，你也应该满足。你为国家，为百姓，你都应该娶这姑娘。天柱，况且还有我李世民、古东阳的面子，难道说我们两个面子你也薄了吗？换句话说，这也是军令。通天柱一想，我也不能说别的了，这个大帽子是一顶顶往上扣啊。哎，我先忍着吧。李世民一看通天柱不吱声，还以为人家愿意呢，这酒席啊可就散了。第二天呢，这个晋阳城就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因为跟姑娘定的，半夜子时啊，城内鸣炮一声，他那边就在大营点火，两下夹攻，趁乱杀出，匈奴必败。这都是预料好的，这就开始实施。半夜的时候，晋阳城是一声炮响啊，哗！李世民带领军队可就冲出来了。再一看这个匈奴大营，噗，这火起来了。李世民心中高兴，大的人马掩杀过去。这姑娘说的还真算，说放火真放火，制造混乱。你这大营起火能不乱吗？啊，这个匈奴小校赶紧禀报赤土单于，说帐内起火了，咱们军营的大火着起来了。谁放的？谁放的？谁知道谁放的？实际他女儿放的。报！噔噔噔噔噔噔噔，冲进一名小校，告诉赤土单于，李世民带领大兵杀进来。你看，本来这大营里就够乱的，领不领这李世民这一杀过来，哎呦，匈奴人可惨了，哗，兵败如山倒啊！这一败可就退下50多里地，敢扎住人马，一看死伤惨重，再一找自己的女儿踪迹不见，说这师姐她那姑娘干嘛呢？哎，赤珠啊，已然跟李世民进城了，现在正在李世民的大厅里头坐着呢。李世民带领大兵杀过去，这姑娘放了把火，紧接着趁乱嘁哩咔嚓也帮着李世民击败了自己的部队。你这多新鲜呢，把自己的部队打败了，然后跟李世民凯旋而入城。到了城中了，李世民视姑娘如上宾呢，他偷眼观瞧，就见这赤珠啊，嘿，长得漂亮。赤珠长得真漂亮，不愧叫匈奴一枝花。李世民点点头，这就赶紧安排酒宴。可这时通天柱啊，溜边了，跑军营里睡觉去了，没给这姑娘面见。可李世民怎么想的呢？也许通天柱抹不开啊，那么李世民就主动把这些话说清楚了。姑娘，您这儿来了，我们是如虎添翼啊，如蛟龙生翅。实际啊，咱们两国之战争早就应该平息，这次如果您要是跟我们通了婚了，跟通天柱结了婚，这还连了姻了，把事情将来跟你父亲说明白，还备不住这场战争就不能再打下去了，也许变成好事。那么你呢，追求你这个幸福，我们非常理解，佟将军呢也愿娶你为妻。 咱们明天就可办这桩婚事。李世民也看出来了，赤珠很着急，但是姑娘毕竟是姑娘，有点害羞，低着头不说话，最后说了一句，全凭您做主，哈哈，放心吧。李世民仗着这事儿，那是有两下子。这边特意把这罗牛的妻子古文秀找出来了，陪着这姑娘。一来呢，这古文秀是个练武的，姑娘会武，两个人能说到一起去；二来，古文秀这个女人呐，像个男人一样，说话大嗓门，有什么说什么。那么这桩婚姻的张罗呀，啊，举办呐，仪式啊，那全都委托给古文秀。这一切安排完了，第二天这个晋阳城刘首府可就热闹了，大摆宴宴，这就举行了婚礼呀。同天柱是拧着鼻子跟这赤柱拜天地，拧着鼻子进的洞房啊。哎呦，这心里这个不愿意呀，可是不愿意又能怎么办呢？上有主公之命令，还有些情面在这耗子啊，还有古老爷子给做的主啊。哎，也罢，我这一辈子就陪这么一个女凶手、女歹徒啊，女外国人活吧我呀。哎，这心里头把抓柔肠，思绪万千，到了洞房了。你赶上大伙也知趣儿，这个洞房啊也没太闹。李世民把这婚礼办的是相当有样啊，不光是大摆宴宴，举办了啊这个结婚仪式啊，这个洞房把后院刘首府那么一趟房倒出来，靠东间这两间作为他们洞房，打扮的这屋里头特别漂亮，装修的啊，刘首府装什么，或者是搞点工程的还不容易吗？哎呀，屋里头整得非常干净，这个被户褥子都是崭新的。李世民忙前忙后，古文秀也忙前忙后，总算天黑了，把小两口送到洞房里边，大伙儿前厅饮酒。赶这姑娘是按汉人的礼节结的婚，得蒙着盖头，坐在这个床上。这姑娘一琢磨，你看我老蒙着盖头干嘛呀？我们那儿结婚，那两个人，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啊，那就好呗。这还蒙块布，姑娘还不习惯。进洞房，啪就把这盖头自己拿下来了，往桌子上啪一放。童天柱越看他越憋气，这情人眼里出西施啊！你看有的那个姑娘长得很丑，哎，你看她就漂亮。你看这个姑娘很漂亮，你不怎么就看她那么别扭？这里头一得讲究缘分，二还有情感之约啊。那么你敢童天柱看这姑娘，你这姑娘就长出花来，他看她也别扭啊！你这姑娘啊，我把你哥哥一见单剑挥臂。哎呀，我跟你哥哥有一箭之仇啊，照实说你那是他的胞妹，你应该为你哥哥报仇。二来你为了嫁我火烧大营，把你爹打败了，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你是不忠不仁不义不孝啊。哎，我得这么个妻子，我下半辈怎么活呀？你说他竟想这事儿，那能好吗？这个赤珠主动跟他搭话，可是童天柱是不哼不哈，这时赤珠有点受不了了，啪一拍桌子。这个赤珠很烈性，这女的能为大，很烈性。童天柱，我怎么问你你不吱声呢？咱们今天是洞房花烛夜呀、啊、这姑娘啊一迈进洞房高兴坏了，你看看啊，我这儿真就成了，终于找到如意郎君白马王子了，我就相中了通天柱，结果还真就嫁给他了。我嫁给他之后啊，我会告诉他我怎么把你们打败的，我用什么方法把你打败的。说这姑娘怎么把通天柱他打败的，哎，您别忙，我一点点跟您交代清楚。这姑娘有一个毒手的绝活啊，要没绝活，通天柱这样能败吗？这姑娘还想呢，咱们日后是夫妻了，我可以把这手绝活交给你，通天柱。 你到战场上那可就更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了。可是一到洞房一看，铜钱柱没搭理他，姑娘有点沉不住劲了。本来他是匈奴人，说话也直，办事也爽，那就是直爽。你怎么不说话呢？莫非说我是送上门来你看得臭啊？我黑子儿红娘大姑娘啊，我嫁给你啊，你怎么这么不愿意呢？铜钱柱用鼻子还哼了哼，我问你，你用这种手段你感觉到高兴吗？你用什么暗器或者用什么方法把我们打败了，随后拿着解药要挟我们啊，让我娶了你，你感觉到幸福吗？
6: 呀呀哈呀哈呀哈，
2: 这姑娘啪杏眼圆睁啊，什么要挟你呀、啊、是你愿意娶的我呀？我才不愿意呢，你看这能受得了吗？人家洞房都说点悄悄话啊，百年恩爱啊，说点那个缠绵的，他俩这都练武的，缠绵不了，越说越掰，越说越急眼，这都带着气儿呢。特别通天柱那个语言特别苛刻，最后都说了些什么呢？你这姑娘不要脸，我把你哥哥给伤了，伤的一辈子都上不了马，打不了仗了，你呢还要嫁给我，你为了嫁给我找老爷们儿，你把你父亲都给害了，你点着了大营引我们攻击于你，你父亲白养你一回呀、啊、你这叫孝吗？你这个丫头骗子你呀、啊、你死了都不能脱俗。你看看铜钱柱大老爷们把这话都说出，这姑娘可气疯了，好家伙，这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啊，我看走眼了。俩人关门吵吵，关上门吵，天亮了，铜钱柱也累了，晃晃荡荡的也没在洞房睡，跑边上屋睡去了。赶一觉醒来正晌午时了，吵完了闹完了，铜钱柱一琢磨，哎，这大丈夫就得认了，到洞房看看他去，干嘛呢？嗯，又来到洞房这儿，一看这门开着呢，赶进到屋，发现姑娘的兵刃没了，不但兵刃没了，包也没了。桌子上有封信，上边写了几个大字：“铜天柱，你我来世再见吧。”哎，就这么几个字。然后这姑娘再找啊，没了。前院、后院、左院、右院，东西厢房、东西耳房、东块的厨房、西块的茅房都找遍了，也没这姑娘。铜钱柱赶紧噔噔噔噔跑去报告李世民，李世民一听怎么的，这时一打听啊，守南城的兵丁说了，早晨有一员女将出城了。你看北城关呢封闭紧锁，因为他有匈奴啊，南城门照样打开，百姓自由进出入，说有这么个女的骑着马拿着兵刃走的，穿得很新，穿的洞房衣服，那新娘子衣服，她能不新吗？哎呦，姑娘走了。李世民就问铜钱柱啊，天柱啊，你把洞房的事给我说说，怎么事？铜钱柱这就把如何怎么吵嘴这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哎呀，铜钱柱你好糊涂啊，铜将军啊，人家姑娘啊舍生忘死投奔你来了，想找你这样个好丈夫，夫唱妻随，可你那无情无义呀、啊、你。你说你这让他上哪儿去、啊、这在匈奴行啊，你说他语言再不太通，文化方面方方面是起居民俗再不太懂，这姑娘这赶紧找。李世民这就下了一道令，派了五路人马前去找这姑娘赤珠，一定要找回来。罗牛儿啊还跟铜钱柱说的，你不对，老铜，那能行？大英雄应该是这个心疼女人呐、啊、 你咋能伤他呢？你看我多心疼我老婆呀，他要干啥我都答应他，是吧？他要吃啥我就给他做啥，他要怎么地怎么地，那就行行行行，我的罗大哥您就别说了。这童天柱啊，坐在屋里头生的闷气，这里是边就撒下人马四外找，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就在这么个光景，第四天头上，城外炮响三声，啪啪啪，嘣噔噔噔噔噔，小校跑进来，回禀主公，匈奴人二头堂杀到晋阳城下，啊，待我关桥。李世民上了城墙了，他站在城墙上一看呢，李世民惊呆了，怎么的？匈奴人呢，正在搞攻城呢。这底下这个匈奴大军呢，比以往都多，怎么的？又增兵了5万。哎呀，离老远一看呢，这人山人海，人要上千，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是无边无厌，跟蚂蚁似的。李世民就感觉到，好家伙，如临大敌。可就在李世民想的时候，就看这匈奴两队排开，哗，往两军阵推这么一个东西。李世民再仔细观瞧，是吓了一跳。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34讲，前文书咱们说的晋阳城外炮响三声，这个李世民急忙登上城头往下一看呀，怎么的了？这外边黑压压、雾沉沉，全是匈奴兵啊！这些兵丁干什么呢？正在搞一大工程，七八个人、十来个人推一个大箱子，那不是一个箱子、两个箱子，成千上万只箱子。这个箱子奇了怪了，全是黑色的，拿现在这个尺寸计算呢，高宽有3尺，是3尺见方的，外边包的是铜皮铁甲呀，上的黑油漆。紧接着就看这些匈奴兵把这个箱子啪啪啪啪啪往起挪，顷刻之间也是人多呀，就离这个晋阳城不远处，人家盖起一座城来。好家伙，用这箱子搭一个城，高下有2丈4，正当中有一瞭望台，这瞭望台3丈6尺高，上边迎风飘摆一杆大旗，上边画一图腾，是一个人脑瓜骨，阴森森可怕。离老远一看这座城啊，李世民拿眼睛一量，有1里地见方，还有4个城门。哎呦，这些铁皮箱子炮炸雷轰，火烧不动，你这玩意儿多新鲜呢！这匈奴人顷刻之间就在晋阳城外盖起一座城来啊，转眼之间这就修起来了。这什么呢？这是，这还麻烦了。看这个意思，这个匈奴人要长期在晋阳落户，怎么呢？把城都盖起来了。说这是怎么事儿？简单的交代2句。这个赤兔单于不兵败了吗？他这一败回去啊，退了50多里地呀、啊，恼羞成怒，长吁短叹。你说这次晋阳打的啊，损兵折将，自己的儿子赤达尔，匈奴第一猛，让通天柱抛膛亮剑，断去了膀臂，废了。那么女儿呢？道格起义了，还跟自己还掰了，说是跑晋阳去了，说嫁了人了。哎呦，把这赤兔单于气得三煞神暴跳啊！你说我养这女儿养的，不怪这汉民们有句俗语啊，叫做女的大外相，死了外脏。这女孩跟父母不一条心，你就为了嫁一丈夫啊，不惜死我这些士兵。你说把赤兔气的啊，不家伙正在着急的时候，二路人马增兵到了，来了这么一个老道。哎呦，赤都一听这个老道到了，哎呦，喜上眉梢，噔噔噔，亲自跑到大帐外迎接。就见这老道年过70开外，仙风道骨，无量天尊，我给赤都单于建立，哎呀，护国的军师啊。这老道叫什么呢？福姓司马，叫司马玄坛，人送外号神机道人。这个司马玄坛原来是中原人，后来被这个赤兔单于重金给请走了，当了他的护国军师。可有两下子，这次呢攻打晋阳，这个司马玄坛没来，说大王你先走一步，我呀在家中造一东西，肯定到时候打晋阳的时候咱们用得上。这东西我已经研究多年了， 一旦把这东西摆上的话，那咱们的赢的胜算就大。赤兔一想，我也别问了，就先头部队走了，就带领一伙人先来了大晋阳，结果吃了亏了。可恰在这紧急关头，司马玄坦来了，说：“主公啊，您别着急，我这一路上已经听说了晋阳战事，不过呢，咱们还有反败为胜的大好时机啊！贫道这次带来了一物，是一个阵，你来观瞧。”就把这赤兔单于领到大帐外一看，哟，全是大车小辆啊，拉的全是箱子，都是铜皮铁甲的黑箱子。说这怎么都箱子呢？说大王啊，这箱子做的结实，都是上好的松木板呢、啊。然后外边包上这个铁甲铜皮，里边夯上石头，顷刻之间我就能建一座城。不过咱们这不是一般的城，是一个镇，它的名字叫五行金锁镇。所以贫道特意赶来，就是助你一臂之力，把这个镇摆在晋阳城下。如果他李世民能破了，咱们就退兵，我们就认了。确实人家能力大，要破不了，那咱们就跟他决一死战。赤兔高兴啊，知道这司马玄坦有两下子，护国军师好，出发！大兵又来了，扎在晋阳城下，立刻造阵。十来万人马呀，这次司马玄坦又带来五万人马，哎呦，这人可不少啊！要说造一座城，那还不简单吗？这都现成的，这大箱子一块一块好往起摞呀，啪啪啪啪啪啪，就把这五行金锁阵造成了。你看的它是一座城啊，实际里边那玄机奥妙太多了。李世民站在城头上一看，匈奴人建的这座城啊，有四个城门啊，这还带城门呢。不过那个城里头是乌烟瘴气，雾气糟糟，里边冒浓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李世民就回头问各位，这是什么呢？这时边上啊都摇头，没见过这个，怎么在这个晋阳城外还造出一座城来，这多新鲜呢。老爷子，那位威震山西古东阳，捋了胡子，紧锁威风。市民呐、啊，如果小老儿没说错的话，这是一个镇、啊、不过呢，我对这个镇不熟悉，究竟这个镇有什么威力，我也不太清楚。这要是不懂的，可有危险呢、啊、你要说我破这个阵不明白，你非送了命不可。正在李世民琢磨的时候，小校跑上来了，说赤兔单于给下了一封战书，拿将过来。把这战书打开，李世民一看，这赤兔单于来的，上边写的很清楚，就是我摆了这么一座阵，你要能在100天之内把我这个阵给破喽，我们呢大兵退回匈奴，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如果你要破不了的话，你就得把晋阳城给我，你敢打这个赌不？李世民年轻气盛，什么阵管你什么阵呢，你是搭在了我晋阳城外，这是我们大隋的土地。气得咔嚓，气得咔嚓，把战书撕了，告诉这小校，你告诉那个送信之人，就是我100天破了他的阵，如果我破不了，我愿意递行书顺表，我愿把晋阳城交给他赤兔单于。哎，小校走了。古东阳啊，看了一眼李世民，你太气盛了，那意思，你怎么能答应这个呢？你真要100天破不了，你真把城给人家怎么的？人家肯定是早有准备， 要不然能胸有成竹的在你这城底下搭这么个大阵吗？老头一想，不便多说，李世民带人就下城了。来到了留守府啊，李渊简单问了一下情况。现在这个李渊呢，把这个指挥权全交给李世民了。他知道自己这儿子能杀惯战，智勇双全。李世民往这屋中央这么一站，来人呐，鸣炮出阵，带我前去破他的阵。这大的人马李世民点了5万，这就来到了两军阵。现在这个匈奴人马呀，一个是大营扎在离晋阳5里之遥，可这离晋阳2里地左右这地方就摆着这么个阵。哎，人家那个兵丁全在阵里头呢。说你要想把这个阵破了，你得杀进去。李世民来到这个阵前一看，高下2丈4啊，哎呦，他搭的这个阵墙啊，跟这个晋阳城城墙差不多了。随后用枪尖点着个箱子，嘡嘡嘡，这箱子直冒火星，坚如磐石。大铁门紧闭，里边冒的浓烟也说不上是什么。李世民骑着马围着这个阵绕了这么一圈，这个心里就这个别扭劲儿就甭提了。你说前边是晋阳城，这儿人家四方见角的也修起一座城来，我必须得把它挪走啊。他放马跑了一圈，发现这座城啊，搭起这座城啊有4个城门，正南方这个城门是红色的，正西方这个城门呢是白色的，正北方这个城门呢是蓝色的，那个中间不有个瞭望台吗？这个瞭望台啊是黄色的。哦，李世民一想，这个颜色上莫非说有什么说头？他围着这个城跑了5-6圈啊，怎么办？那就一个字打呀。可先打哪个城门呢？怎么杀进去？这李世民正在犹豫的时候，这时节啊，有2员战将来到李世民的切近。谁呢？就是同天柱那2个磕头的高云亮、党云杰啊。这哥俩随着同天柱来到了晋阳城，到了军营了，参加李世民的队伍。哥俩憋着股劲儿，你看李世民待我们这么好，我们哥俩呢没立过战功，你说这呆子多不得劲儿啊，不舒服啊。水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家伺候我们这么周到啊，我们得找一节骨眼儿，找一时节，我们得立战功。哎，今天正巧了，就这座黑城，咱们哥俩伸伸手。主公高云亮、党云杰不才，原带领一少人马杀进他的城池，挑了他的大旗，马踏平川。哎呀呀！李世民点点头，二位将军可千万加小心，我给你3000人马随你等杀入。这就点给了高云亮、党云杰3000人马，两个人就准备好了。战前来了个总动员，高云亮兵刃掌中一擎，党云杰兵刃一横，二虎将邓戴蹦登上马，带领这3000人马就由打这南门杀进去了。这个南门是个红色的大门，到的切近，不撞自开呀。大门一分左右，这高云亮、党云杰两个人策马扬鞭在前，后边3军小校紧随其后。这儿一进去，再看那大门滋溜咣当关上了，就听里边杀声震耳，大概也有了半个多时辰的时间。李世民在外边这个揪心呢，哎呦呦呦，里边到底发生什么了？嘿，人家这个2丈4尺高的城墙，看也看不着啊，里边什么情况不知道。哎呦，李世民急得直跺脚。半个多时辰之后， 烟落尘稀，动静也没了。又等了半个多点儿，里边一点声音没有。哎呀呀呀，那么高云亮挡云杰哪去了？也就在琢磨的时候，有一个小校啊喊了李世民一句：“主公，您快关桥。”李世民顺着这个小校的手指往前一看，一抬头，哟，在那个瞭望台上有个吊斗，吊斗有这么两根绳，滋妞滋妞滋妞滋妞滋妞，吊上那两颗人头，左边的是高云亮，右边是党云杰，呀！就在这么个光景，瞭望台上有人说话。无量天尊，李世民，贫道司马玄南，遥远而来，到得晋阳城下，摆了这么一个阵。李世民，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你那三千人马外加上这两名战将都已死掉了。就这么一句话，李世民那边上有几员战将好悬呐，没在那马上掉下来，特别通天柱，哇呀呀呀呀直叫啊！那是我磕头拜马的兄弟啊，怎么就这么就死了？李世民最吃惊的是什么呢？三千人进去一个没出来。老道就告诉李世民了，我的名姓叫司马玄谈，你可以访听访听啊，换句话又说了，你就别轻举妄动了，你进来多少人你死多少人，你别拿这士兵的生命开玩笑。一百天时间破了城，破了我的阵，我呢马上就走，破不了，李世民你把晋阳城给我。哎呦，李世民在这儿脑袋都嗡一下了，就这么弹指挥间，一眨眼的功夫死了三千多人呐！啊，三千多条性命就这么没了。这时边上八虎将还有罗牛儿，再加上通天柱受不了了，这叫纷纷请战，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大伙纷纷要去。李世民一挥手，慢，千万别动，不可妄动。这个道人说的也许是真的，进去就出不来呀、啊！没有三把深山，不敢倒反西岐啊！人家要没两下子，绝不能在晋阳城下支这么一座阵。你现在这玩意儿什么名儿咱都不知道呢，盲目去战，太惨重了。李世民最后那句话那意思，三千多人就一眨眼就没了，退兵。你看，名儿。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名，里边到底怎么构造不知道，说我往前冲，你这玩意儿一个庞然大物啊，就跟这么一个铁城一样，那箱子一个挨一个，一个一个挨一个的摞起来，这么一座城，外边包的都是铁皮，你火还攻不透，你这玩意儿李世民能不着急吗？可着急有什么办法，三千多人没了，两员大将高云亮、党云杰死在里边的人头在那瞭望台上挂着呢，李世民都懵了。回到晋阳城，坐在大厅里，呆若木鸡。这时古东阳捋着胡须：“世民呐、啊，要想把这座阵给他敲开，得找到一个人。”李世民一听这句话都站起来了，老人家谁呀、啊？不是旁人呐，就是赤珠匈奴一枝花呀。哎呦，李世民一听啊，又坐在这儿了。你看这玩意儿，通天柱娶人家赤珠为妻，洞房打起来了，把赤珠啊气跑了。这个赤珠为了嫁给通天柱，哥哥的仇也不报啊，跟父亲还闹翻了。炸出兵营投靠咱们，你这一跑，现在苗音信上哪儿找去？老人家为什么要找赤珠呢？只有把赤珠找到，才能了解背后， 才能知道这个司马玄谈到底是何许人也，或者说赤柱能知道怎么破这个阵，那怎么办？老人家，撒下人马，四外找赤柱，让童天柱赔礼道歉，说什么也得把赤柱请回来。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我们下岗队来，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我说黎明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Yo, hello, Mr. DJ。
2: 大眼睛。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0: 当，
1: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
2: 嘿。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5: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